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乡村是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腹地，消费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纽带。从昔日赶集赶场、挑担叫卖，到如今指尖下单、快递进村，从够用就好的朴素观念，到追求品质、青睐品牌、乐享体验的多元诉求，乡村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县域商业提质增效，一系列政策安排密集落地，提供了有力的政策牵引与保障。增收是消费的底气，乡村消费结构之变折射发展之进。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33元，名义增长 6.1%， 实际增长 5.4%， 城镇居民收入名义增长 4.2%， 实际增长 3.2%， 农村居民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2.2%，农民钱袋子越来越鼓，消费意愿稳步抬升。收入增长带来的不仅是消费总量的扩大，更是消费结构的深层演变。
3: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村网络销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同比增长6.7%。十四五期间，农村网络零售额规模不断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网购已融入乡村日常。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众消费到个性选择，乡村消费正加速向品质化、品牌化、体验化迈进。这一变化折射出农民生活品质的稳步提升，也为城乡融合发展写下生动注脚。物流贯通与数字赋能是支撑乡村消费升级的双重引擎。曾经运费比货贵，快递难进村，是制约乡村消费的突出瓶颈。如今呢，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加快构建，统仓共配模式有效降低了流量的成本。2025年，我国支持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348个。目前呢，全国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覆盖率达100%。随着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逐步的打通，商品流通成本稳步下降。与此同时呢，数字技术深度重构乡村的产销关系，短视频、直播电商打破信息壁垒，形成先看见再了解后购买的消费闭环，促进新农具、新家电、新时尚快速走进千家万户。手机变身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主播、运营、分拣、配送等新的岗位大量涌现，催生出了一人开播带动一户、辐射一村的就业生态。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农民正从单一的生产者转变为复合的产销者。消费市场的反馈直达生产端，卖得好倒逼种得好，由此构建起增收、消费、流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空间的广阔，进一步释放了其潜力。从增收的基础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强消费能力，依然是乡村消费升级的根本支撑。从供给端看，县域商业的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乡镇商贸设施业态加速丰富，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覆盖。从消费环境看，持续完善农村售后服务网络、消费维权渠道，让农民买得安心、用得放心，提升消费信心。此外呢，推动数字消费的红利，惠及更多中老年群体，覆盖更多偏远地区，也需要久久为功。乡村消费升级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激活内需潜力的重要支点。以设施完善强基础，以供给升级提品质，以数字赋能增活力，以增收保障稳预期，让乡村消费市场更旺，农民生活更甜，城乡循环更畅。以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必将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5: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6: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7: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8: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9: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1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3: 加油，加油！
1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5: 家乡，我回来了。
1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9: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6: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7: 交广关注。
3: 人勤春来早，百事农为先。当前呢，嘉阴县各乡镇有序拉开春耕生产大幕，黑土沃野，农机轰鸣，联动抢播，全县谋定粮食稳产增收目标，抓实抓细春耕全链条管护服务，高标准推进大田春播作业，筑牢全年秋粮丰产稳产坚实根基。在嘉阴县宝兴镇大同村兴农村的春耕现场，多台大型的联合播种机有序的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有利天气，歇人不歇机，连片同步推进，全力抢时间赶进度，牢牢守住最佳播种窗口期，以高标准农田作业夯实全年丰产基础。今年嘉阴县计划总播种面积达121.83万亩，其中玉米计划播种39.68万亩，大豆79.94万亩，杂粮2.21万亩。截止至5月5日，全县已完成玉米播种5.42万亩，大豆和杂粮将于5月10日起全面展开，预计5月20日前完成全部播种任务。为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嘉阴县提前谋划，农业、交警、交通等部门联合开展农业机械安全检查，共检查农机233台次，排查并整改安全隐患23个，下发安全工作提示6次，知。

0: 农业机械化、标准化、科学化种植，逐年夯实农业稳产增产的基础。嘉荫县将持续深耕现代农业发展，守牢良田，用好良种，配好良法，全力抓实全年粮食生产各环节工作，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7: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党课开讲了。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新形势下，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穿新鞋走老路，表面上是行为的偏差，根本上是政绩观的错位。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真正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穿新鞋与走老路的生动比喻，蕴含着形式与内容、表象与实质的辩证法。鞋是表，而路是里。所谓新鞋，指的是在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新场景和新模式所产生的新链条和新资源。那所谓的老路，指的是粗放型的发展路子，比如说竭泽而渔、大水大肥、大拆大建的盲目路、积轻积重、顾此失彼的失衡路，以及急救章路和为 GDP 路等等。穿新鞋走老路，就像用新瓶装旧酒，只是更新了形式，而实质未变。在个别地方

0: 方文件上强调贯彻发展理念，但落实的方式还是老办法。新的政策文件下发了，但解读和执行的思路依旧沿袭老套路等等。在新形势下，没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穿着新鞋走老路，必定创造不了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穿上了新鞋，为何还会走老路呢？其本质是形式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的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替代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各类情况层出不穷，如果仍然抱着旧思维，沿用老办法，必然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将新路走稳、走好、走远。将新路走稳，需要按规律办事，既用好已有的成功经验，又结合新实际探索新办法，对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前瞻性、预见性、生动性，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下好先手棋。将新路走好，需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将新路走远，需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扛起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七日，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七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止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七日，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巡航。巴西政府七日宣布，11日起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法国参议院七日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国家防总办公室七日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区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的各项应对举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喜安受贿案一审宣判，周喜安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六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吉林省发布通告，16日起全面禁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7日，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5月7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翠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日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祭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祭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的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螺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年来，金陵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提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次。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吴文英的《踏梭行润玉龙》。

宋代吴文英，踏梭行，润玉龙霄。吴文英字君特，号孟窗，晚年又号觉翁，四名人，原出翁姓，后出寺吴氏，与贾似道友善，有孟窗词集一部，存词340余首，分四卷本与一卷本，其词作数量丰沃，风格雅致，多酬答商时与易道之作，号词中李商隐。今天要共同赏析的这首《踏梭行》，是吴文英在端午之日忆念他苏州去机的感梦之作。踏梭行，润玉龙霄，盘缨已扇，绣圈犹带脂香浅，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舞梦千山窗阴一见，香斑新褪红丝万，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首先我们来说说踏梭行，这是一个曲调名，调名是从唐朝韩翃诗句踏梭行草过春溪而来的，双调58字，10句，上下片各5句，3仄韵，起首4个4言句，前人多用对偶。第一句，润玉龙霄，盘缨已扇，这里的润玉是指肌肤，龙霄是指薄纱衣服，盘缨是浅红色的樱桃小口，盘是浅红色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柔润如同白玉的肌肤，罩着飞薄透明的纱衣，用罗绢团扇轻轻遮蔽着浅红的樱桃小口，绣圈犹带脂香浅，这一句当中的绣圈是绣花圈式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脖颈上围着绣

花圈式，还散发着淡淡的脂粉香气。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鹰鸦愁还乱。这里的流星是形容歌女红色舞裙上印着重叠的石榴紫花纹，艾枝是端午节用艾叶做成虎形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待。这一句的意思是，大红的舞裙上石榴花的花纹重重叠起，艾草枝斜插着舞乱的发髻。舞梦千山，窗阴一剑。一剑是指刻镂，古代计时的工具。这一句的意思是，舞梦迷离，梦中历尽千山万水，其实看窗前的月影只是片刻转移。香斑新褪红丝腕，这里的香斑是指手腕斑痕。红丝腕，民俗端午节以五色丝系在腕上，以驱鬼辟邪。这一句的意思是，手腕上红丝线勒出的印痕刚刚褪去。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这里的孤是水生植物，也称为茭白。这一句的意思是，江面上的雨声淅淅沥沥，却无法望到思念中的你，只有萧萧的晚风吹着孤叶，那敬畏简直就像已经到了秋季。这首《踏梭行》是一首感梦词，而这与一般的感梦词又不完全一样，把梦中所见之人的容貌、服饰描摹得极其细腻逼真，并没有给人以飘渺、恍惚、迷离、朦胧之感，因而使人一时很难看得出是在写梦。起头润玉龙绡，盘鹰已善，绣圈犹带知香浅，三句着意刻画梦中所见之人的玉肤、樱唇、脂粉香气及其所着纱衣、所持罗扇、所戴绣花圈饰。从色、香、形态、衣裳、装饰等逼真地显示其人之美。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鹰鸦愁还乱。这两句以舞群暗示其人的身份，以愁还借喻两地相思，以流星爱之点名端午节令。上句的空蝶二字是感叹舞群空置，推测此音无心歌舞。下句的鹰鸦二字则瞥见发鬓散乱，想象其人应含深愁。上片五句句句写梦，却始终不点破是说梦，直到下片换头才以舞梦千山一句点出以上所写原来只是南柯舞梦。句中的千山二字表明梦魂与现实距离之遥远。这一句是写山长水远，路途阻隔，只有梦魂才无远弗届。对下一句窗阴一剑，前人大都解说为慨叹光阴似箭，与梦中人分别已久，但这里的一剑似指漏剑，这不是感叹光阴逝去之速，而是说漏刻移动之微。联系上句，作者写的是梦中历经千山万水，其实只是片刻光阴。两句合起来，既深得梦的神理，
也形象地道出了作者午梦初回时所产生的对空

0: 间和时间的迷惘之感。换头两句刚写到梦已醒，忽又成以香斑新褪红丝万一句，把词笔重又拉回到梦境，回想和补写梦中所见之人的手腕。这一词笔的跳动，正是如实地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心灵状态和感情状态。在这片刻，对作者来说，此身虽已从梦中觉醒，而此心却仍留在梦中。梦中他还分明见到其人以端午习俗盘系着彩丝的手腕，以及其人腕上似因消瘦而宽退的印痕。如果联系他另外写的几首端午一击之作，可以发现词人对伊人只在端午日以彩丝系腕一事也有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就无怪乎他在这梦中也注意及此，并在梦醒后仍然念念不忘。歇拍：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这两句则从梦境回到现实，并就眼前景物预托自己自午梦醒来直到晚风吹拂这段时间内的幽渺飘忽的情思和哀怨的心境。此词上片正是以实笔来描摹虚像，写得十分真切，在节拍处呢却以虚笔来点化实景，写得情景异常飘渺。也许正因为其幻而异真，真而异幻，所以才具有天光云彩摇荡绿波之美，使人深深地被这种境界所吸引，而又感其乍离乍合，难以追寻。就连最不喜欢梦窗词的王国维，也对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二语大加赞赏。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句所摄取的眼前景物，雨声、风声、孤夜，既衬托出也寄寓着作者在梦醒之后难以言达的情思和哀怨，同时兼有以景托情和融情入景之妙。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吴文英的这首踏梭行。润玉龙霄，潭英已善，绣圈犹带知香浅，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午梦千山窗阴一见，香斑新褪红丝万，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

0: 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
3: 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青山白雪，红飞翠绿，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春之浅时，冰凌花、迎春花在冰雪当中绽开嫩黄；春之浓时，杏花、新安、杜鹃在满山遍野晕开粉红；春之深时，丁香、梨花在大街小巷熏染芬芳。在生态大省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2100多种的植物分布其间，当属各色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由于地处中国高纬高寒地区，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浅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在冰雪渐融、寒风吐蕊的季节，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以北国春光、花开龙江为主题的春季旅游系列产品，特别推出10种春花、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

冰凌花素有心甘雪莲的美誉，开放时间在冬末春初冰雪将融的寒冷时节，因其不畏春寒的品格，傲冰傲雪的美姿而被人喜爱。

为北国报春第一花冰凌花盛开，人们就像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样，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冰凌花大多分布在高山密林间，需要你诚心寻访觅得芳踪。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双鸭山、伊春等多地均可观赏。比如说，你可以在哈尔滨五常的凤凰山、伊春桃山、桃源湖等旅游目的地。冰凌花的最佳观赏期是三月末到四月份。观赏地的推荐：佳木斯市桐江市街津口国家森林公园，双鸭山市饶河县大顶子山森林公园，南岔县仙翁山景区等。

杏花在中国神话中是十二花神之一，其花色又红又白，枝艳万点，花姿精巧，尽展春风，又因寓意杏花开幸福来而被人们喜爱。观赏杏花的网红景点遍布黑龙江省各地，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杏花长廊特有书卷气息，牡丹江镜泊湖的火山台地杏花海刚柔并济，大庆最高点多克多尔山间的杏花树林装点着广袤草原，而说到了鸡西的新凯湖畔的十里杏花，仿佛蔚来海岸之间的粉色云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佳木斯市以杏花为市花，围绕着杏花节营造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尽显冬至之春的第一缕芬芳。

杏花最佳的观赏时间是四月中旬到五月中上旬，观赏地推荐齐齐哈尔市龙江县鲁河杏花林，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多克多尔山。

世界上有35种丁香，哈尔滨就达到20多种。以开紫色花和白色花的丁香为最，花期可持续大约2个月之久。丁香引入哈尔滨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并于1988年确定丁香花为哈尔滨市花，于2006年正式提出建设哈尔滨丁香城的概念。在丁香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或白或紫的花朵在阳光中优美绽放，香气袭人，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在丁香树丛中流连观赏，合影留念。丁香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上中旬，观赏地推荐哈尔滨群丽丁香园、太阳岛丁香园、牡丹江镜泊湖景区及周边的熔岩台地、齐齐哈尔、碾子山、崇山园。

另一独具北国风光特色的是新安杜鹃，又称映山红、打子香、打打香。粉红色的花朵与纯白色的雪山是黑龙江高山丛林之间的春季奇景。其中在牡丹江镜泊湖景区及周边熔岩台地盛开火红的杜鹃花，林在石上，石在花中，花在石上，石海、花海、林海形成了罕见的自然奇观。此外，齐齐哈尔龙江县的杜鹃山景区，以新安杜鹃为市花的伊春小新安岭、双鸭山的大顶子山、黑河的景河大峡谷、大兴安岭的百泉谷生态旅游风景区等地，都可以探寻到新安杜鹃的

新安杜鹃的最佳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齐齐哈尔市龙江县新宫杜鹃山风景区，牡丹江市宁安市达子乡赏花节，佳木斯华南县名义映山红旅游景区，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黑河市景河大峡谷，黑河市松武县正阳山石林，七台河市新兴区马鞍村，黑河市逊克县红星地质公园。

樱之花的花型酷似樱花，拥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知樱，学名丛生佛吕考，给人以粉红色的浪漫幻想。在双崖山青山国家森林公园，黑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的知樱花海正值盛放花期，总量超过50万只的知樱织出壮观的花毯，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铺满青山。知樱花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中旬到6月中旬，观赏地推荐双崖山市岭东区放生池樱之花，双崖山青山国家森林公园，伊春市枫林县自在乡里景区，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新四村花海等地。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带领大家一同去的是相约花海，龙江58处赏花地迎春绽放。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蒲公英的花色。

伞在田间驻留，蒲公英根红茶、蒲公英孔服液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深受大家的喜爱。最佳的观赏时间五月，观赏地推荐：鸡西市横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

的花语是纯真，与其皎洁胜雪的花色最为相配。在哈尔滨的古梨园内，一株树龄达136年、树冠达300余平方米的古梨树安静守候，这可谓是黑龙江春花界的超级网红。此外，鹤岗的梨花谷占地面积28.6公顷，栽有10000株的梨树，围绕着梨花节举办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梨花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中旬，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有哈尔滨古梨园、牡丹江林口县朱家镇、鸡西市横山区红原山庄采花采摘、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景度假村山花园、鹤岗梨花谷等地。

寒地玫瑰是北纬41度以北的玫瑰品种的统称，它包括蜜制玫瑰、黑芝玫瑰、俄罗斯玫瑰等，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耐贫瘠等特征。寒地玫瑰的生长相对缓慢，花蕾坚硬，叶脉密质，花朵新鲜，香味浓郁，适合于药用级提炼玫瑰精油。兴隆玫瑰园是五大莲池市重点扶持打造的特色绿色种植产业龙头，是全省最大的绿色食用重瓣紫玫瑰种植基地，现已经成功举办多地多届寒地玫瑰文化节，畅游浪漫花海，品鉴玫瑰美食，感受矿泉旅游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田园农庄的异曲风情。最佳的赏花期六月初，观赏地推荐黑河市五大莲池市兴隆乡寒地玫瑰花产业园。

哈尔滨凤凰山景区有龙江第一峰的美誉，有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89座，主峰海拔1696.2米，被空中花园之灵手。每年5月的下旬起，高山杜鹃顶着寒风在高山积雪中竞相绽放，朵朵鹅黄小巧精致。受山区小气候的影响，花期只有10多天，这份珍贵的美景不容错过。最佳的观赏时间5月下旬到6月初，观赏地推荐哈尔滨市五常凤凰。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桃花开在北国，婉约之余还有傲骨之气。每到四月末，粉嫩的桃花在枝头绽放，偶尔邂逅最后一波春雪，人们便可以欣赏到粉嫩的桃花在洁白的春雪中绽放的北国春景。朋友们，今年五一小长假，相约一起寻觅桃花朵朵开的浪漫之旅吧。最佳的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末，观赏地推荐哈尔滨索菲亚教堂、建国公园、故乡公园、儿童公园、齐齐哈尔劳动湖、龙沙公园、齐齐哈尔大学、齐齐哈尔大学、大庆世纪大道等地，让我们感受着桃花绽放的迷人魅力。

听众朋友，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荐的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其中在这里面包含伊春的景区有伊春市丰宁县自在乡里景区、伊春市南岔县香翁山景区、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亭度假村山花园、伊春市嘉荫县扈家乡八家子屯、伊春市汤旺河汤旺林海奇石景区、伊春市金陵区九峰山仰新谷景区、伊春市

是铁力士桃山东山里生态公园。青山白雪，鸿飞翠舞，是大自然在春。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儿见红的茎，紫里透绿的叶，拖着闪闪发光的黄色花瓣和纤细的花蕊。冰凌花也称杏安雪莲，初春的季节可以来到嘉荫的江畔、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等地，寻找着这一代表着希望力量的春日风景。

都说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度过漫长的寒冬的春天如约而至，融化的江水，回归的候鸟，破冰的冰凌花，盛放的杜

每逢初春时节，最先破土而出的便是朵朵金黄的冰凌花，它们打破了绵绵长冬的沉寂，在凛冽的寒风当中傲然绽放，为伊春的春天带来勃勃生机。

进入四月，东北大地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夹应黑龙江江段的冰海开始融化，分解成一块块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冰块。冰块在水流的作用下顺江而下，这便是开江跑冰台的壮阔场面。在夹应中俄界江的旅游区，一行行冰排顺流而下，相互簇拥，相互碰撞，这是冬日最后的告别，亦是春日回归的序曲。一曲告别与迎新的交响乐奏响了黑龙江最美妙的乐章。

说到了新安杜鹃，这是伊春地区的知名杜鹃品种，每年的四到五月便到了新安杜鹃盛放的季节，鲜艳的花朵开成海洋，日光一照更衬得明艳热烈，引得人们结伴而行，让我们穿行在花海当中，感受着新一年的春天。

心安杜鹃生命力顽强，可以生长在火山爆发形成的火山熔岩石中。在伊春的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唐王和林海奇石景区、南岔仙翁山、桃山、东山里，看漫山遍野的心安杜鹃花盛开，万紫千红染遍山野，如霞似锦，蔚为壮观。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一同去感受着春暖花开的诗意。

0: 春江水暖鸭先知，冰河解冻后，禽鸟开始在河湖中畅游，代替着春天传达温暖的讯号。候鸟翻飞或嬉戏，生机勃发的就从它们的每一次振翅开始。在朗乡的东山公园，与鸟叔一起的换鸟喂食，用镜头记录下灵动的鸟儿收获明媚春日里的可爱瞬间。
1: 春天在来，又能看到它。
0: 在新青湿地观察白头鹤、东方白鹳、白枕鹤、沙丘鹤等。

0: 湿地精灵们的生活习性，在候鸟成群归来之时赴一场春日之约。朋友们，让我们纵身丛林花海，观赏着壮阔开疆，尽情地享受大自然送来的春日礼物，让最美人间四月天成为定格一春。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一春。
1: 小小冰凌花，柔弱中有我骨在挣扎。
0: 都说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让我们度过漫长的寒冬，融化的江水，回归的候鸟，破冰的冰凌花，这是大自然送给一春最好的礼物。

而见红的茎，紫里透绿的叶，拖着闪闪发光的黄色花瓣和纤细的花蕊。丁玲花也称心安雪莲。初春的季节，我们可以来到嘉荫的江畔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共同寻找着代表着希望力量的春日风景。

0: 进入四月，东北大地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嘉应黑龙江江段的冰层开始融化，分解成一块块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冰块。冰块在水流的作用下顺江而下，这便是开江跑冰排的壮阔场景。在嘉应的中澳界江的交流区当中，一行行冰排顺流而下，相互簇拥，相互碰撞，这是冬日最后的告别，也是春日回归的序曲。一曲告别与迎新的交响乐奏响了黑龙江最美妙的乐章，
1: 仿佛诉说那段怎的娇艳，他在嘲弄着冰雪。
0: 每逢初春的时节，最先破土的便是朵朵金黄的冰凌花，它们打破了绵绵长冬的沉寂，在凛冽的寒风当中傲然绽放，为宜春的春天带来勃勃

朋友们，在今天的林区风光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春暖花开如诗画，行摄林都赏春光。赏春光摄影采风的主题产品，我们为您推荐以下的目的地：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九峰山养心谷、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自在乡里景区、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嘉营中俄界江、朗乡东山公园和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让我们纵身丛林花海，观赏着壮阔开疆，尽情地享受大自然送来的春日礼物，让最美的人间四月天成为定格一春。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6: 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星星了？是时候给自己安排一场追星之旅。当夜幕降临，抬头就能看见深蓝的天幕上密密麻麻的星斗组成浩浩荡荡的星河。

在斗转星移间仰望星辰，静静享受着星空之旅的美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一同去看最浪漫的星空吧。

青海乌来县，去青海寻找夜空中最亮的星，位于青海省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茶卡镇附近的茶卡盐湖，它素有着中国天然之镜的美誉。白天你可以看到澄澈的天空之镜，夜晚抬空就能够看见满天的星光。在空无一人的茶卡盐湖上空，星光明亮而灿烂，盐湖如镜，将银河与繁星倒映得清澈透亮。茶卡盐湖晚上繁星密布在苍穹之上，它被誉为最美的星空。需要提醒你的是，想要在这里拍摄星空的话，需要等到晚上的23点以后才可以看到。

西藏阿里安爷公园，这里是星空最触手可及的地方。西藏阿里地区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拥有着天文观测的良好条件，拥有了北极最佳的观星点，这就是阿里天文台和暗夜公园。在阿里天文台附近的暗夜公园，四周环山，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暗夜公园。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会变成一片神秘的暗黑世界，星星是这里的主角，满天的星辰似乎都落在了发梢一样触手可得。而且这里有着星空的体验区、望远镜观测区和游客服务区，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最美的星空。夜晚的阿里严寒，而且常常伴有大风，大家在观星的同时要注意防寒保暖。

宁夏中卫大漠星河。你看过大漠之中的星海银河吗？宁夏被誉为星星的故乡，腾格里沙漠中有着得天独厚的观星条件。当你身处无边的沙漠，远离城市，抬头就是璀璨的星河，与三五好友一边闲聊一边欣赏浪漫星空银河，伴随着星空银河入睡，你会感觉到原来也可以离星空这么近。不得不说，在沙漠看满天星河真的太浪漫了。

朋友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去纳木错，那么一定不要错过那浪漫的满天星辰。当你到满天繁星出现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夜晚的纳木错召集了宇宙的繁星，又比李白诗里手可摘星辰更近的距离。站在湖边仰望星空，你会被浩瀚的群星震撼，停下你追逐星空的脚步，在这里用你的镜头讲述你的追星故事。

河南老君山。当夜晚在老君山看星空的时候，抬头仰望星空，当你看到灿烂银河的那一刻，真的是太幸福了。能够让你暂时的抛下一切烦恼，静静的沉浸在这一刻的美好中。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国内最适合看星空的五大圣地：青海乌兰县、西藏阿里安野公园、宁夏中卫大漠核心、纳木错浪漫星空、河南老君山。是时候给自己安排一场追星之旅了，到国内的这些观星圣地一起去看满天繁星吧，朋友们，一起去追星星吧，愿你仰头便能见星河闪烁。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七日，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七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止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七日，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巡航。巴西政府七日宣

宣布11日起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法国参议院7日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国家防总办公室7日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区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的各项应对举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喜安受贿案一审宣判，周喜安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6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吉林省发布通告，16日起全面禁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7日，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5月7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翠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日
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的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螺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年来，金陵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提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次。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许多人难以坚持较高强度的运动，是因为呢很快会感到疲惫。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运动时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有助于显著提升运动耐力，延长训练时间。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近日发布的新闻公报介绍说，该校参与的这一项研究招募了29名有运动习惯的成年人，参与者需要完成两次相同的高强度自行车运动测试，其中一次不听音乐，另一次则可听自己呢选择的音乐。结果显示，参与者在听自选音乐时，平均骑行时间是为35.6分钟；不听音乐的时候呢，平均的骑行时间为29.8分钟。换言之，在听音乐的情况下，参与者运动持续时间平均延长近6分钟，提升的幅度达近了20%。研究人员解释说，听音乐并不会改变人的体能水平，也不会让心脏在运动过程中明显更加用力工作，但是可以帮助人们更长时间承受持续性的负荷。这或许是一种极其简单、低成本的工具，让人们在能够在训练中坚持更久。研究还发现，尽管参与者听音乐时运动的时间更长，能量消耗更多，但是在两次测试结束时，其心率和乳酸水平却基本相同。这表明音乐可以帮助运动者在痛苦区间坚持更久，却并没有让他们的痛苦感更为强烈。研究人员也表示，让人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能激发动力的音乐，能显著延长高质量训练时间，让具有挑战性的训练变得更加容易坚持。这一发现呢，对运动员、教练以及日常锻炼者都具有明确的实用价值。

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了《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现在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安消费安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吃类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5%。 与此同时，网售食品虚假宣传、违法广告等突出问题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优思益等近期翻车的网红产品，披着高大上的外衣，用营销话术和虚假宣传大肆收割消费者，让老百姓舌尖上的期待变成了舌尖上的上当。网络食品销售监管存在着销售主体多元、违法违规行为多样等等难点和堵点。对此，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全覆盖式的监管，将各方主体责任真正的落实到位。首先呢，平台必须做好资质审查和内部管理；其次，生产经营者绝不能当局外人；另外，主播必须要对直播间里说过的话、带过的货负责任。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收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高压线。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普通食品却通过各种手段明示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保健、防病，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二是违法广告行为，例如对食品的产地、成分、功能等胡编乱造、张冠李戴，利用所谓专家学者白大褂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三是平台机构违法行为，例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纯天然、治病、减肥等高风险用语实施全网监测，开展减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红食品靶向抽检，建立线索发现地牵头、生产销售地配合的协查联动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此外，针对于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两抄一飞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部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生产经营全链条、线上线下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据了解，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监督管理规定于5月20号起施行，规定呢进一步压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责任与义务，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扰乱行业健康生态。租车过程中如何避坑，该怎样维权呢？最常见的陷阱就是低价引流，叠加隐性收费。很多的游客被零元租车、每天99元、每周999元的低价广告吸引，最终呢是花销不少。曾经有游客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家租车行的低价广告，到店取车时却被要求强制购买高价的保险，同时加收清洁费、夜间服务费等。原本以为2400元，最终花了近1000元。游客租车首先要认准正规的渠道，优先选择大型连锁租车企业或者正规平台合作的商家，避免通过非正规渠道联系私人车企车行。正规企业会明确公示租金包含的项目，不会强制捆绑保险，而且车辆均有完整的备案，可以上网检核验企业资质，同时要警惕返现、免费试跑等诱饵。验车环节是避免后续纠纷的关键，取车时务必全程录像，绕车拍摄完整外观，重点记录车身划痕、轮毂磨损、玻璃瑕疵等，同时拍摄仪表盘里的程数、里程数、油表刻度，逐页拍摄合同条款，拒绝空白合同或者手写附加条款。曾经有游客因为未仔细验车，还车时被商家以车衣划痕为由索赔1500元。其实划痕在取车时就已经存在了，验车发现的问题要当场在验车单上标注，双方签字确认，所有视频照片妥善留存。规范租车市场需要是行业自律与监管发力相结合。近年来，海南省交通运输、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持续加大对租车行业的整治力度，加大对无资质经营、履约不到位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部分的不法商家诱导消费者购买车损险，还车时索要车辆高额修理费，这种行为涉嫌违法。消费者遭遇隐性收费、押金不退等纠纷时，如果是线上的渠道验租车，应及时向平台投诉；如果是线下渠道租车呢，可以第一时间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同时留存好付款的凭证、合同、验车视频等证据，便于平台和监管部门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一杯热咖啡已经成为许多人开启新一天工作或者缓解一天疲劳的有效方式，但是市面上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的咖啡机、全自动、半自动、胶囊机、滴滤机名目繁多，不少的消费者直呼看花了眼。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费提示，帮助消费者按需决策、科学选购，先看安全与材质，这是硬门槛，也是底线。要认准 3C 标识，这是产品进入市场的基本身份证。要关注产品的材质，尤其是食品接触材料需要过关。咖啡机内部的管路、冲泡器、水箱等部件会长期接触热水与咖啡油脂，建议优先选购通过食品接触材料检测或者认证的产品，或者向客服索要相关的检测报告，避免劣质材料析出有害物质，再选软指标。目前家用咖啡机市场主流产品可以归纳为5种，可以按需选购。全自动意式机适合上班族、多人家庭和奶咖爱好者，具备研磨、自动压粉、萃取、自动排渣、打奶泡全自动功能，出品稳定，部分机型可以调浓度与杯量。研磨一体半自动机适合咖啡发烧友、拉花练习者，手动磨粉、压粉、打奶泡，口感可控。半自动意式机适合想入门又不想太麻烦的消费者，直接呢使用咖啡粉，省去了研磨环节，但比全自动多一份动手的乐趣。胶囊

鸡适合单人饮用，极简主义者，零清洁负担，体积小巧，但长期耗材成本较高。滴漏式鸡适合只喝黑咖，喜欢清淡口感的消费者，操作零门槛，价格亲民，消费者可以根据动手的意愿、饮用人数、口味偏好对号入座，聚焦四维度看懂咖啡机的内功。是以市场占比较高的意式咖啡机为例，消费者可以重点关注以下的四项指标，向客服或者电商索要检测报告或者说明。那噪声方面呢，根据 GB/T46503-2025 家用和类似用途咖啡机标准规定，带有研磨功能机型的噪声值不大于80 dB， 无研磨功能机型的噪声值不大于65 dB。 奶泡方面呢，具备蒸汽打泡功能的机型，奶泡含水率应该不大于15%，含水率越低，奶泡越绵密持久，拉花效果也就越好。萃取品质方面，对于意式浓缩咖啡来说，推荐萃取率在18%-22%，浓度呢在8%-12%，萃取温度大约92摄氏度，时间控制在25秒至30秒。连续制杯能力方面，新机器预热稳定后，应该能够连续出品5杯以上，而且品质无明显下降。需要注意的是，双锅炉机型萃取与蒸汽系统独立，制作奶咖时无需等待锅炉升温，连续出杯更稳定，单锅炉机型更适合单杯或者间歇制作。关注日常维护，好机器是养出来的，再好的咖啡机如果不注意清洁，也会影响口感的寿命，应该优先选购冲泡器便于拆卸的机型，便于定期冲洗咖啡渣以及残油，建议使用过滤水或纯净水，有助于延长加热元件的寿命。按说明书提示定期除垢，部分机型自带除垢提醒功能，建议开启。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直接上高速，不用 ETC 不停车，高速正式无感通行。近日一些关于高速公路收费站无卡通行的传言引发了网友热议。长期以来，我国高速公路收费方式主要是 MTC 人工收费和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目前一种新的收费方式已经走入公众视线，为更好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交通运输部正在推广一种收费新模式，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业内人士认为说，网传信息大多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无卡便捷通行不能简单理解为仅靠车牌就可以无感通行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能够帮助大家实现免临卡、免还卡通行高速。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关键是手机和车牌配合使用。该模式下，当车辆驶入收费站入口车道时，系统会自动识别车牌，并且记录入口信息。注册用户可以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的不停车通行服务，而非注册用户也可以通过扫描自助卡上生成专属的二维码方式停车通行。当车辆抵达收费站出口的车道时，系统将自动核验沿途的通行信息，核算通行费用，注册用户快速核验交费完成后即可驶离，非注册用户则可以扫码支付。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要取代 MTC、ETC 等现有的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出行方式。目前江苏茉莉畅行、重庆高速马上行等地方平台已经依托微信小程序先行开展试点运营。为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域受限的问题，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易路畅通服务入口。那么杨亮说，未来车主可以自由选择使用部级平台或者任意省级平台通行全国高速公路，享受规范、统一、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近日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广东消委会系统消费投诉分析报告显示，一季度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共处理消费者投诉是206999件，受理并调节案件是152843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0%。

二亿元。文旅消费、颜值消费、智能产品、首饰类消费成为投诉热点。一季度，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受理商品类的投诉是56399件，占投诉总量的38.7%，同比下降11.92%。服装鞋帽类、家用电子电器类和日用商品类居商品类投诉的前三位，共计43755件。除了烟、酒和饮料类投诉同比呈小幅上涨之外，其余类别均是呈下降的趋势。其中食品类投诉降幅较大，同比下降29.38%。家用电子电器类的投诉减量明显，同比减少2371件。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共是受理了服务类投诉是88391件，占投诉总量的60.65%，同比增长9.1%。互联网服务、生活社会服务和教育培训服务居服务类投诉的前三位，共计69178件。其中互联网服务投诉量增长明显，同比增加6371件，增幅为18.77%。金融服务类投诉呢，同比上涨幅度最大了，同比增长112件，增幅为219.61%。教育培训服务和文化、娱乐、体育服务投诉量增长也比较明显，同比分别增加4378件和2670件。电信服务投诉量减少最明显，同比减少7866件，降幅为86.34%。从投诉性质分析，一季度售后服务、合同和质量类投诉量较大，共计124522件，投诉占总量的85.44%。其中虚假宣传类投诉同比增加7109件，上涨了172.67%。据广东省消委会分析，虚假宣传问题主要集中在教育培训服务、家用电子电器和互联网服务三个领域，涉及宣传与实际不符、夸大产品功效、服务承诺不兑现等等问题。一季度适逢元旦、春节假期，出行及文娱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景区游览、乡村旅游、民俗体验、文娱消费等市场持续升温，相关投诉明显增多。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共受理旅游服务投诉1855件，同比增长73.04%。文化、娱乐、体育服务投诉7564件，同比增长54.56%。主要问题集中在景区周边的餐饮、住宿价格涨幅较大，明码标价不规范，存在质价不符、临时加价等现象。文娱活动及酒店住宿预订退改政策不合理，退改签流程不畅，旅游服务履约不到位，随意变更行程，服务不规范，部分景区人流管控不足，配套设施不完善，游客排队时间长，体验不佳。美发、皮肤护理、美容美体等消费市场活跃，相关消费投诉随之呈上升态势。一季度，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受理美容、美发服务投诉是3997件，同比增长45.35%。主要问题包括虚假宣传服务效果、夸大承诺、实际与宣传严重不符、预付式消费乱象突出、商家诱导消费者高额充值、普遍存在办卡易、退卡难、转让限制严等等问题、门店擅自变更预付规则、限制消费者使用服务项目、行业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部分从业人员操作不规范，甚至引发消费者不适。随着智能家居、智能家电、数码穿戴等智能产品加速普及，相关消费纠纷增多。一季度，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受理家用电子电

电器类的投诉是15323件，其中虚假宣传1482件。主要问题有夸大产品功能、虚标核心参数、虚构智能效果、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广告等虚构优惠力度与库存紧张情况，诱导消费者冲动消费。产品质量问题频发，售后维修、退换货流程不畅，服务承诺拒不兑现。首饰类消费纠纷呢也是频发。一季度，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受理首饰相关投诉2374件，问题集中在质量、合同履约、虚假宣传三大方面。主要问题有商家虚假标注成分、夸大材质纯度与工艺价值、伪造检测报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存在着掉色、变形、镶嵌松动、材质不达标等问题。部分劣质首饰呢会引发皮肤过敏、售后保障缺失、维修收费标准混乱、定价过高、不兑现售前承诺。

专门的锻炼课程，并且接受居家环境评估以消除风险。老年人跌倒已经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发表在《自然衰老》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2021年全球65岁以上人群新发跌倒事件大约是为4560万起，比1990年增加了 182%。 全球跌倒

发生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女性群体中。尽管男性跌倒后的死亡率更高，那跌倒会带来痛苦和经济损失，它会导致住院、手术以及漫长的康复过程，并且对人们的自信心造成沉重打击。对于再次跌倒的恐惧，使很多人不再出门，避免活动，并且丧失了独立的生活能力。许多老年人因此放弃了曾经令他们愉悦的日常生活，与周围环境脱节，这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专家强调，需要制定将预防跌倒置于首要位置的公共政策和社区行动方案。这一份新的防跌倒指南是由英国国家卫生与保健标准研究所和西萨塞克斯郡议会的专家共同制定，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赫尔大学也参与了合作。该专家团队建议说，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应该能够识别出哪些人需要接受全面评估。65岁以上的老年人，50岁以上而且存在风险因素的人群，居住在养老院或者住院接受治疗的老年人，以及曾经发生过跌倒并且出现受伤、意识丧失或起身困难等危险征兆的人群。多种因素会增加跌倒的风险，肌肉无力、平衡问题、视力或者听力下降、服用影响血压或神经系统的药物，以及患有糖尿病、关节炎或神经系统疾病等慢性疾病。饮酒、头晕、记忆力减退、抑郁症以及穿着不合适的鞋子或足部问题也会增大跌倒风险。环境因素呢，也有重要的影响。松动的地毯、湿滑的地板、光线不足和不稳定的家具都可能导致居家跌倒受伤。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可能影响日常生活的安全性，因此进行全面评估对于预防跌倒至关重要。进行风险评估时，专业人员呢是就相关因素进行咨询，评估肌肉的力量，并结合跌倒史进行分析。针对于居家生活的年长者，该指南建议由职业治疗师对其住所进行检查，以及时发现松动的地毯、照明不足或者家具不稳等隐患。如果年长者仅存在步态或平衡问题，而没有其他风险的因素，该指南建议跳过呢评估环节，直接针对性的预防跌倒锻炼方案，这样每个人都能获得所需的护理，而不用在不必要的检查上浪费时间。在医院和养老院中，坚持每天活动有助于保持行动能力，并且降低再次跌倒的风险。即便是轻度的锻炼也能够带来显著益处，并且防止身体机能衰退。有过跌倒风险经历的人呢，风险更高，跌倒会加剧身体的脆弱性，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跌倒风险也会增加。摄入富含蛋白质的优质饮食和进行体育锻炼非常重要，这既有助于预防身体衰弱，也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的衰退。跌倒可能对老年人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他们不应该因羞于启齿或者心存恐惧而不向医疗专业人员进行咨询。老年人走路时如果出现拖步，务必咨询医生并分析原因，这可能是由于肌肉力量不足、鞋子不合适或者骨科与神经系统疾病所致，因此需要进行仔细的评估。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有时候不少人会突然发现眼周、脖子、身上等部位会长出一些小肉揪揪，除了影响美观，大家心里不免还会有些担心，这究竟是如何引起的？放着它不管可以吗？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
1: 记者在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走访时了解到，每年因为身上长了小肉揪揪来就诊的患者不在少数，有的是为了美观，还有不少人是担心感染了 HPV 病毒。那这长了小肉揪揪到底是不是感染了 HPV 病毒呢？
2: 它通常与 HPV 也就是乳头瘤病毒感染有关系。 HPV 呢有不同的类型，目前呢有100多种，绝大多数呢它是低危型的，也就引起我们皮肤的一些改变，还有一些呢是高危型的，可能会引起比较宫颈的一些病变，跟我们皮肤呢通常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1: 据医生介绍，发生在腋窝或大腿根部呈肤色的单个小肉揪揪一般是软纤维瘤，也叫皮赘，通常与 HPV 病毒感染没有关系，如果不影响美观不增大则可以不用治疗。而好发在脖子、眼睑和下颌等部位，类似于丝状的肤色或褐色小肉揪揪叫丝状疣，还有多发于面部或手背上的褐色小疙瘩或丘疹叫寻常疣和扁平疣，这些通常都与 HPV 病毒感染有关系。那它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2: 对于这种病毒它有什么危害呢？第一，它可以有传染性，如果说不处理的话它可能会越长越多。第二个呢，外观上不好看，但是对身体呢整体来讲危害并不是很大。
1: 如果小肉揪揪数量非常少不明显，

0: 也没有不适感，可以不用处理。但如果数量越来越多，或者有疼痛等不适感，则建议及早就医治疗。目前比较常见的治疗手法有激光、冷冻和外用药物。对于网上售卖的一些声称可以消除肉揪揪的药物，如果没有正规的批准文号，也不建议您尝试，以避免用药风险。现在网上有一些处理的土办法，比如用香蕉皮涂抹，或用剪刀直接剪掉等，可行吗？
1: 这些方法呢，它本身呢治疗的有效性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可能有效。第二个方面，如果说处理不当，也可能会导致继发感染，或者引起其他的一些局部的瘢痕啊等等，所以还是不建议用这些处方或者一些偏方处理，还是建议呢到正规医院进行相应的一些处理。
0: 对于易感人群，由 HPV 病毒引起的这种小肉揪揪，一般我们很难预防，但我们通过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可以减少一些感染 HPV 病毒的几率。
1: 比如说正规的一个睡眠，晚上不要熬夜，因为你熬夜时间长了，抵抗力下降，那么容易导致这个损害的一个发生。第二个呢，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那么整个机体的抵抗力下降，导致这种 HPV 的发生的可能性呢也会增加。
0: 此外，如果颈部、面部等部位清洗过度，导致皮肤破损了，也容易导致 HPV 病毒感染，出现小肉揪揪。
2: 专家提示，平时我们注意个人卫生，适当调整生活方式，规律作息，多锻炼，增强体质，都可以减少长小肉揪揪的几率。
3: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4: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五凤朝阳刀。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心狠手黑的司徒安要想夺五凤朝阳刀，可又惧怕这口刀的威力，不辞心生巧计，他不再进招。哎，五凤楼，我在峨眉就听说有你这么好，年轻有为，后起之秀，我佩服你。你们先天乌鸡派和我们峨眉派无仇无恨，你为什么找上门来无理取闹？五凤楼一阵冷笑，司徒安呐，我是来报打不平。嗯，你这是何意？我要替贵守时报仇。贵守时是不是你杀的？还有那个刀谱刀是不是你抢？

服了。这个嘛，你不用这个那个，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要敢作敢为，还想抵赖吗？司徒安说，不错，是我们杀的，有什么错吗？我们是清理门户，杀了败类。呀呸！你住口，你别假装君子了。贵手时走上邪路是你们逼的，你们贪心太大，要夺人的刀谱，派人追杀，是他无有容身之地，他杀人放火不对，可如今放下屠刀改过自新，你们还不容他，而且不是凭本事，是暗杀，你家少爷暴打不平，要为贵手时报仇。五凤楼，贵手时臭名昭著，死有余辜，你敢帮他，不怕丢了先天无极派的名声？我司徒安可不是怕你啊，别看方才你胜我半招，那是你的兵刃好，如果你是英雄，哎，你收起宝刀，如果再胜了我，我才心服口服，落在你手任凭罚戮。五凤楼秉性刚直，毫不迟疑的把五凤朝阳刀插进鞘内。司徒安一阵凛气啊，小子你上当了。随后独臂挥剑奔五凤楼劈了下来。他这一阵猛攻啊，五凤楼再想拔刀来不及了，怎么腾不出手来。虽然他的剑呢被削掉半寸，不影响使用啊，一个有剑，一个赤手空拳，那哪行啊。哎呀，一下子打了三四十招，五凤楼的汗下了，这才知道峨眉派的人确实武功不含糊，也不怪这个小子横行霸道。哎呀，这怎么办？他突然找了个破绽，望堂一闪身，来个斜挂单鞭，嘡奔司徒安踢了一脚。司徒安望堂一闪身，五凤楼这才苍啊抽出五凤朝阳刀。他恨司徒安太卑鄙太狠毒，刀一出鞘，五凤朝阳刀像打不利闪一样，刷刷刷咔嚓一下把司徒安的一条膀子给砍下来了，宝剑苍狼掉地上，司徒安昏在地上。这边有了动静，惊动了他的叔叔司徒英奇。哎呦，不好！急忙离开李明，来到他直近前，点穴止血，又给他上上刀疮药粉，告诉那两个壮汉：“快，给你家二爷包伤，把他抬走。”说道，一时眼色，言外之意，司徒安身上有刀谱和弯刀，快点带走。两个壮汉点头会意，架起司徒安刚要走，六指追魂九子伦唰转身过来了，挡住退路。哎，别走，还有我呢。司徒英奇吓了一跳，哟，是九大侠，厉害于九大侠，素无梁子，何苦为吴小儿伤了和气？司徒英奇有理了。常言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呢，要是换了别人呢，还真不好意思。六指追魂九子伦可不讲这套，高大身躯像一座小山似的挡住去路。司徒英方，你甭套救命，我不行这套，反正我九子伦是出了名的魔中之魔，一向软硬不吃。你把司徒安身上那本小册子还有十把弯刀痛痛快快的交到我手，我网开一面啊，饶你们一群人的性命，要是晚了，我九子伦可要杀人了。他的了字刚出半字，猛然往前一伸手，哭把那两个壮汉分别抓在手里，往怀里扒了一带。这俩吓坏了，二师祖救命啊。司徒英奇身体一震，再看那边也停止打斗，李明退到九子伦身旁，司徒英方来在英奇身后。他们舍不得交东西，但是谁不怕九子伦呢？秦岭一报，徐孝红也走了出来。李明乐了，六指大爷，大头二叔，宰尽这帮小子，今儿请你们好好吃一顿。秦岭一报气乐了，缺了德的小王八羔子，六指大爷倒像话，这大头二叔多难听啊。司徒英方一看大势已去，他真怕九子伦一翻脸连自己难逃活命，铁青着脸，君子

0: 老头十年不晚，今天我认栽了。二亮，把东西给他们，这快好。司徒阳青一看大哥都退下来了，他不敢再横，不得已从昏迷的司徒安身上掏出那本刀谱和长短十把弯刀，双手递过去。九子伦接过来，把刀交给徐小红，又翻看刀谱，确认是真书，才装在怀内。一转身，那个徐小红、五凤楼、李明等人出了总镇衙门。众人出了总镇衙门，李明一愣：“哎，乖呀，你说衙署怎么这么静啊？我们折腾半夜，连一个打更的人都没见着呢。”五凤楼说：“我已经找到吴祥的儿子吴三桂打招呼了，不让他们出来。”嘿，您考虑事是真周到啊！就这样回到店房。江建臣一看女魔王侯国英的两位盟兄来了，急忙站身相迎，抱拳拱手：“哎呀，二位兄长可好？”哪知道这两个人看见江建臣，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江三儿，我把你个狼心狗肺的畜生！”侯国英对你天高地厚，可你却把他逼到死路，连他那可怜的孩子也葬身于府。今天我们俩来就是为找你，把你心掏出来，看看是黑的是红的，然后把你一刀一刀的万剐凌迟，为侯国英报仇。九子伦说着，左手奔迎面，右掌呜，力掌如刀，去切江建臣的软肋。徐秀红双手如钩啊，呜的一声奔江建臣的前胸抓来，要是抓上就会掏个窟窿。江建臣毫无防备，这两人是一心将他置于死地。江建臣万分难过，慌忙滴溜闪身躲开，眼中含泪说：“二位兄长息怒，听我把话说完，杀我也不迟。”五凤楼吓坏，急忙拦住九子伦、李明，拦住徐小红：“哎呀，二位老前辈，你不用杀我师父，他也不想活了。你听我李明的，他和我师娘是恩爱夫妻啊，自从我师娘一死，我师父茶饭懒咽，坐不宁，不叫我们拉着他早就自杀了。这回你是上哪儿去吗？上石城岛也想跳悬崖去。我师娘一死，你不能怪我师父，不信你们回岛上再问问，师傅看见人都能佐证。为了我师娘，我师父得罪了慈云师太，还过了招呢，事情不算完。”江建臣也说：“二位兄长，我对不起国英，更对不起没见面的孩子。哎，大丈夫生在三公之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无颜面活在世上。”九子伦和徐孝红听了这番话，火气消了一半。江三，没人听你的花言巧语，这笔债早晚你得还，今天放你马。说着掏出刀谱和大小弯刀，本来这些东西我想留下，可是我看五凤楼这孩子挺喜欢，行了，都给你吧。把东西放下，转身出门走了。五凤楼刚想去追，江建臣说：“算了，让他们走吧，你们也赶快回京复职，我也走了。”师傅，你上哪儿去？你不上石头城吗？哎，李明啊，这回你算计错了，侯国英是真的死了。如果不死，这两位老哥哥不会跟我拼命。我上石头城干什么去？侯国英不在了，人去楼空，见景生情更难过，伤心之地不能再去了。说着慢慢的转过身来，抖身上房，扬长而去。五凤楼急坏了：“三师叔，你上哪儿去？您等等我们。”李明说：“别喊了，咱追吧。”两个人给店里留下十两银子，带走包裹，抖身上房，随后就追。上哪儿追去？追出二十多里地也没看见江建臣的影子，能上哪儿去呢？俩人一合计，准回京城了。因为什么呢？他的大师兄萧剑秋、二师兄白剑飞在京城呢，他不能赶走。咱们快到驸马府吧。两人很快来到驸马府，到驸马府的时候快晌午了。老驸马家的总管冉中迎了出来，把他们让到里边，并且告诉他们有个于大侠派人送来一封信， 叫斩去金雕、萧剑秋和追云苍鹰、白剑飞回嵩山，说有急事，两个人走了。李文莲回华山了，老驸马也没在府。天刚放亮，被太监找走，说皇上请的议事至今没回来。武凤楼想，这都快晌午了，就是大朝之日也该下朝了，朝廷有什么急事？两人心绪不宁。李明说：“哎，我怎么闹心呢？总觉得要出事儿。你说我师傅能上哪？离开我们三天了，就在这阵儿。”只见老驸马冉兴慌慌张张，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一进屋就瘫软的坐在椅子上，可把李明、五凤楼吓坏了。千岁，您怎么了？
1: 哎呀，你回来太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0: 您别急，喝口水喘着气。哎呀，这回全完了。哎呦，您别急呀、啊。说着给他倒杯水，老驸马喝口水半天才喘过这口气呀、啊。凤楼啊，这回乱子可太大了，昨晚上皇宫迟到了。两人吓一跳，什么人胆大包天赶到皇宫去偷东西啊？李明说：“嘿嘿，偷的什么？哎，丢了49颗宝珠，一串朝珠。”哈哈哈哈，富贵莫过帝王家，丢这么点东西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哎呀，李明，哎，你还说俏皮话呢，你不知道怎么事啊。再有2个多月是皇上登基1周年，要举行大典，好好庆贺庆贺，大封功臣，要杀一批奸贼呀。万岁呢要打一顶龙冠，从宝库中挑又挑，选又选，好不容易选出49颗宝珠，这宝珠价值连城啊，又请来苏杭二州的能工巧匠，就准备加工了。还有一串外邦进贡的朝珠，这朝珠啊，皇上爱不释手。没想到昨天晚上皇上高兴了，把这东西、啊、拿到御书房观赏半天，也没送回宝库。天亮前发现宝珠和朝珠全丢了，那还不算，还留下一张字简，上边写首诗，我抄起来，你们看看。说的从袖子里拿出来递给五凤楼，五凤楼一看，简贴上整整齐齐写着一首七言律诗啊：江水滔滔昼夜流，剑气珠光冲斗牛，臣子不保大明主，盗去珠宝盖龙楼。这四句就是横着念，是将见臣道，这是灌顶诗。李明和五凤楼都好才学，一看就看明白了，傻眼了。哎呦，凤楼想，这东西是我三叔盗的，难道他离开我们，为给死去侯国英报仇，到宫中盗宝？李明说：“你给我住口，你别糟蹋我师父，我师父不会干这种事。这贼人和我师父有仇，是有人栽赃陷害。”回头他问老驸马：“千岁啊，万岁是怎么说的？”哎呀，皇上龙颜大怒，当时把汉白玉鼻息都摔了，把宫中知更的太监宫娥全找去，说他们有食指之罪，要用大刑。后来我和贾佛熙等人求情，才免去刑罚。皇上开始认为江建臣长在深山，野性不改，侯国英之死他怨恨难消，才到宫中行道。后来我跟他们讲，大家也说江建臣要是盗宝贼，不会留下名信。皇上认为有理，相信不是他，但是写的他名字与他牵连，命他火速进宫见驾，叫他捉贼找回国宝。快把建臣叫来，随我进宫。哎，千岁啊，我师父和我们分手好几天了，不知道上哪去啊，赶快找啊，不能耽误啊。我们以为能回京城呢，这要没有可能去承德了，这么办吧，我们到承德找一找。刚说到这儿，门口有人说话：“
2: 不用上承德了，我三爷爷没去。”哟，大家一听声音说话的是小曹玉。
0: 前些日子众人在承德办丧事，过了头七，江建臣要走，把曹玉凌云留在家里，叫他照顾自己的母亲。江建臣带着五凤楼李明走，可那曹玉好动不好静啊，在承德住几天就耐不住喽，非要找师父五凤楼不可。杨氏夫人不让去，他就软磨硬泡，磨了多少天才同意他进京。曹玉进来先给老驸马磕头，又给师父施熟施礼，
2: 曹毅说：“哎呀，师傅，我可见到你们了，可把我想坏了。”
1: 五凤楼一皱眉：“曹玉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2: 啊，在这个。
1: 曹玉一想，我不能说我磨我老太奶奶没办法放我走的，我得说，这师傅得这么事儿，我老太奶奶家什么事儿没有，有我林二叔就行了。老太奶奶不放心三师爷，叫我来看看。
0: 哦，
1: 从曹玉的嘴里已经知道江建臣没回家，这可麻烦了。
2: 大海捞针上哪儿找去？再说急需找来国宝抓住贼人，
1: 给江建臣洗清冤枉啊！您说这么办吧，驸马千岁，您别急，这件事儿由我们办，您呐回去休息。
2: 老驸马走后，
1: 李宁和五凤楼说：“大哥，咱们分头行动。你呀，找我师傅，等我师傅来了，到皇上面前请罪，要求戴罪立功。另外呢，四处查访，找到蛛丝马迹，看看什么人栽赃陷害。
2: 我和曹玉一块走，我想找着野鸡六子，因为他认识的人多，看看在那能不能查到线索。”
1: 五凤楼点点头，简单的吃点饭，就这样分头行动。李明和曹玉先走了五凤楼寻找江建臣，离开驸马府往天坛走去，过了正阳门向东走不远，忽然旁边过了个要饭的，有个十四五岁，是个半打小小，手里拿着个纸条，很快跑到五凤楼身旁，愣头愣脑的问：“
3: 哎，公子爷，是姓吴吗？”“
2: 啊，对呀。”“
3: 哎哎，好哎，哎，这有个纸条，哎，我走运喽。那边有个黑瘦老头，叫把纸条交给你，只要送到你手里，哎，你赏我五千银子，给银子。”
1: 五凤楼急忙把纸条接过来，从怀里啊掏出一块银子。他也没多想，就递给了那个大孩子。
3: 哦，纸条我收到了，你可以走了。
1: 那个要饭大孩子接过银子，千恩万谢，转身就走。五凤楼拿过纸条，打开一看，上边一个字儿也没有。嗯，画了三只大鸟，有一只小鸟被七个蛋丸打的折翅春头，从树上掉下来。
2: 哎，这什么意思？
1: 啊，三只大鸟是指的是五岳三鸟，小鸟难道指的是我？那么七颗蛋丸是指的什么人呢？五凤楼正在发愣，就看那小要饭的手里拿着散碎银子，走没有二十步，迎面过来个三十多岁人，也是个要饭，体格挺壮。这个人一下子就把那大孩子拦住了：“
3: 哎，把银子给我！”“
2: 不给，不给！”
1: 那个大孩子攥着银子转身就跑。干嘛？他想求五凤楼保护。五凤楼看得清清楚楚，心想：“哎呀，这是以大欺负小啊，要饭的还分等级呀、啊？不行，我得管。”等着大孩子跑过来，他把他让过去，随后一横身就把大个子拦住了。五凤楼不愧是先天无极派的传人呐、啊，眼睛特别快。当他拦住大个子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不妙，就看这叫花子虽然衣服破烂很脏，从破旧的衣服里

0: 手腕子本儿，把这大个子手脖子抓住，歪歪一用力，干嘛？还要掐他的脉门寸关尺。万没想到身后一阵冷风，这个要饭的大孩子伸手了。原来这两人是同伙啊，是故意的，一唱一和要将五凤楼置于死地。只见这个大孩子拿着匕首，又狠又黑，唰，奔五凤楼的软肋扎下来。一般人也躲不开啊，因为前边抓着一个，后边又上来，就是五凤楼。微微一闪身，匕首扎空，随后趟一脚踢在大孩子身上。这大孩子被踢的日别呀，有一丈多远。可这大孩子还不死心，唰，一扬手，匕首飞过去了。五凤楼一歪头，匕首走空了。紧跟着大孩子唰唰唰，两只手打出五块飞黄石，呈品字形迎面砸来。五凤楼拉着前面这个大个子，左躲右闪，真不含糊，没打着。再看那大孩子，撒腿就跑。五凤楼没有追，他想，反正你活捉一个，我呀问问。就这样，他再使点劲儿，那意思呢，叫这大个子吃点苦头，好逼问口供。突然就觉手中一颤，感到不对。他仔细瞧啊，哎呀，五凤楼吓坏，只见被抓住人脑袋搭起来，后背递上一把柳叶飞刀。这把刀啊从后心打过去了，当时就没事了。五凤楼知道这人群当中有人下毒手杀人灭
1: 口。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天的那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

0: 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啊，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洋葱中所含的胡皮酮具有神奇的作用，它能抑制血小板凝聚，对抗血栓形成，它还能阻止自由基对动脉血管的损害，使动脉血管内壁光滑，富有弹性。洋葱皮中的色素成分含有强力的抗氧化物质儿茶素，对治疗高血压等病症十分有效。洋葱含有丰富的钾元素，有很好的降脂降压的作用。洋葱对身体有这么多好处，我们可不能因为挑食拒绝它。

听众朋友，适宜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吃点莲藕就是不错的选择。莲藕具有清热、健脾、解渴、化痰等功效，老年人常吃莲藕可以养血开胃、安神健脑。这里为您推荐几个莲藕的食用方法，您可以用莲藕炖排骨，炖出来的莲藕比较软，适合老年朋友食用。还可以莲藕炒黑木耳，经常吃可以开胃健脾，还有一定的抗癌功效。

在日常饮食中，食盐是一味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而且食盐中所含的钠等成分对维持人体正常功能的作用很大。但我们总说凡事都要有度，如果摄入过多的食盐，反而会由利转弊，引发高血压，损伤肝肾功能，加重心脏负担。告诉您一个让食物又有盐味儿又能少盐的小窍门，您在炒菜的时候可以出锅前再放盐，这样啊，盐的味道停留在食物表面，咸味儿程度高，同时也能达到少盐的作用。有句古话说盐多必失，这里啊也想提醒大家，食用盐多了也会盐多必失哦。

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就能看出各种门道了。在大堂上以南向为尊，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祖父干爹啊，他占了第二尊位，坐北朝南。刘邦这个时候势单力孤啊，而且又是来请罪的，所以呢只好屈居下座，坐南朝北。张良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哙则只能位列末席，面西或坐或立。项羽让刘邦北向坐，这就有点过分了。中国人好客，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刘邦的权势再小那他也是主宾啊，按规矩那得上座。可结果呢得了个饭局上我们说端茶倒水的位置。从这栋饭局的座次安排上也体现了项羽骄傲专横的性格，当然也体现了刘邦的忍辱负重。楚汉相争之时啊，先民还没有发明椅子啊、板凳这些家具，大多数当时在室内啊就是铺张席子席地而坐，一般呢是两席着地，同步呢落在这个脚踵上边，这种做法啊比较端庄安详。那当然中国人讲座还有一种做法叫祭，那就是小腿跟脚面呢触地，大腿呢跟小腿呢撑直角，大腿呢跟这个腰部垂直啊，这是一种恭敬和警戒的坐姿，所以又称微坐啊，我们常讲的正襟危坐就这个意思。鸿门宴中啊

樊哙突然撞倒卫士闯入，进入帐中以后啊，项羽马上按剑而进，那就是按着剑，然后突然就身子挺起来，那就是随时准备站起来拔剑格斗，显示出啊他当时心里是非常紧张，充满戒备。我们看在这场饭局上，不仅有项羽刘邦两拨人马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的这种智力较量，也透露出古代的饮食礼仪，从中啊可以窥见当时待人接物的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时至今日啊，我们请客吃饭依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座次门道，不然坐错了位置，饭要吃了，人也得罪了，还落得个不懂事儿的评价，那可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做人啊，还得守礼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

0: 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武门。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全榜单持续揭晓当中，我是王威，我是 DT， 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跟过来分享到第十二期的榜单，现在要进入到正式的前十名的倒数了，又有新歌的上榜，而且是直接进入到前十名的优异表现，那同样也是在第一名的激烈角逐当中。上周周杰伦已经输给了孙燕姿，本周是否能有实力来翻盘，又或者是我们在期待的《女儿殿下》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否冲进榜单，并且在我们的高位段取得不错的成绩，稍后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一一揭晓。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共同关注到第十二期华语金曲星光会上榜第十名的单曲。Number ten，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十名，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

0: Number seven，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七位，来自于严中《蓄谋已久的爱》。本期全新上榜空降到第七名的成绩，也是甜宠剧叫做《你是迟来的欢喜》当中的片头曲。来感受严中的嗓音。

0: 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六位，林俊杰《我的缘分》小心翼翼连续四周稳居榜单前列。而现在听到的是上周的亚军单曲，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本期来到榜单第五名的成绩，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四年的时间，周杰伦一出手就是王炸，依旧有着超强表现。

0: 陈道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放榜当中，本周上榜第四位的是来自陈楚生的《荒野国王》。这首歌曲在第十一期，也就是上一期的榜单上首次上榜，位列第十四名，而本周攀升十位，排名第四。
1: Number four。

华语金曲星光会已经来到了本期榜单前三甲的位置，孙燕姿的《飞扑而下》连续五期稳居前三，而其中两期也是登顶。虽然在本期下滑一位，但依然是榜单上最安心的存在。那也就意味着本期的冠军跟亚军的争夺也会无比的激烈。会不会有新歌上榜？又会是谁摘得本期的冠军？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二期榜单回顾，我们看到第二十位是任素汐的《风》，第十九位依旧是她跟毛不易的合作《别来无恙》，第十八位郁可唯《我在啊》，谭健次宠排名第十七名，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本周下降至第十六名，郁可唯《轻轻入我》上榜第十五位，胡彦斌的新歌《看情况》本周上榜第十四名，张碧晨《不也好好的》依旧保持在第十三位，而周深《修星星的人》上榜第十二名，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上榜第十一位。排在第十位的是来自于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第九名吴青峰李宇春的合作《春雨里》，第八位的是周慧的《逢春》，而排在第七位的是严仁中的《蓄谋已久的爱》，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上榜第六位，而周杰伦上期的亚军单曲《太阳之子》本周下降至第五名，陈楚生的《荒野国王》本周上升十个名次排名第四位，孙燕姿《飞扑而下》下降至第三名。接下来到了揭晓冠军的时刻，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二名的亚军单曲是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而上周在他前面的孙燕姿已经下滑至第三位，而周杰伦也下滑到第五名，所以本周的冠军将会是一次巨大的惊喜。
2: Number two， 你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四大文庙之一北京孔庙。孔庙始建于元朝大德六年，历经四年建成。此后元明清三代常常在这里举行祭孔仪式。北京孔庙位于东城区国子监街，经过百年营造，建筑宏伟，规模庞大，与曲阜孔庙、吉林文庙、南京夫子庙并称中国四大文庙。尽管历经几百年的岁月，北京孔庙依旧保持着元代的建筑风格。整体布局分成三进院落，中轴线由南到北延伸，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及崇圣祠等建筑依次排列，颇具规模。如今的北京孔庙作为首都博物馆

0: 迎来了更多的游客，使得这座古老的建筑群又一次焕发出新的光彩。
1: 北京孔庙大成殿是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内的主体建筑之一，它是孔庙的正殿，也是孔庙的核心。在大成殿内外悬挂着中国清朝康熙年间至上世纪初的11块匾额，内容各有不同，它们全部被悬挂在大成殿内外，形成了一座大殿悬挂11块匾额的独特景观。北京孔庙大成殿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是摆放孔子牌位的地方，也是皇家祭祀孔子的场所。中国清代比明代更加重视祭祀活动，目前大成殿悬挂的匾额中最早的一块就是由清代康熙皇帝题写的。如今这块匾额被悬挂在大成殿外的门檐下，匾额上的万世师表4个大字笔画丰满，严谨大气。康熙皇帝本人十分推崇汉文化，这其中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康熙皇帝即位时，刚刚建立不久的清朝政府急需巩固其政权，满汉联合提倡汉学变成了康熙皇帝的必然选择。据记载，当时的弘文院侍读学士熊赐履就曾一再上书恳请康熙皇帝立朕颓风，坐养士气，龙师重儒，兴起学校。中国从汉代到清代，儒家学说就一直被统治者作为正统思想加以提倡，而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历来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层的推崇。而康熙皇帝倡导汉文化，首先就是要尊孔崇儒。他不仅自己学习儒学，还率领臣子到国子监视察，并举行临雍大典，也就是帝王讲学的仪式。据《清实录》记载，这块万世师表匾额上的匾文是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康熙皇帝到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祭孔时所题写的。第二年便有善于揣摩圣意的官员上书，希望将康熙皇帝所题写的万世师表4个字刻在石碑上，并将这些石碑颁给直隶各省府州县，让当地官员将这4个字做成匾额悬挂在各地孔庙。康熙皇帝看后当然十分高兴，于是北京孔庙就率先悬挂起了这块万世师表匾额。除了康熙万世师表匾额之外，其他悬挂在北京孔庙大成殿的清代匾额分别是雍正皇帝题写的生民未有匾，乾隆皇帝颁赐的雨天第三匾，嘉庆皇帝题写的圣极大成匾，道光皇帝的圣协时钟匾，咸丰皇帝御书的德齐仇在匾，同治皇帝的圣神天纵匾，光绪皇帝的斯文在兹匾，和宣统皇帝的中和未遇匾8块匾额。清康熙万世师表匾额原本是挂在大成殿内正中的，公元1912年至公元1916年间，当时北洋政府的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称帝的目的，提出尊孔复古，妄图为自己复辟帝制打下舆论基础，并将这块由他自己所写的尊孔告令匾额悬挂在大成殿门内的上方，与当时康熙皇帝所提万世师表匾额相对。 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博物馆设在了北京孔庙内。为了恢复大成殿的原貌，重现孔庙的历史，首都博物馆组织专家对这些匾额进行了修复，并计划再次将它们悬挂起来。将万世师表匾额挂在殿外，其他匾额仍然保持原来的位置，使北京孔庙多了一道与全国其他孔庙不一样的景观。1983年，九块清代皇帝御书的匾额被重新悬挂在北京孔庙大成殿内外。

成殿是北京孔庙的核心建筑，面阔九间，纵深五间，气势恢宏，蔚为壮观。重檐五殿顶高耸，琉璃瓦细如鱼鳞，密密铺开，金光闪闪，使人睁不开眼。这座殿里供奉着孔子以及颜渊、子思、曾参、孟轲四大弟子等人，可谓是儒家圣贤云集之处。崇圣殿在大成殿之后，位于一个独立的院落中，其中主要奉祀孔子五代仙人和四位仙哲之父，殿中庄严而肃穆，文化气息浓厚。古代读书人最向往的事莫过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这不仅是平民走向仕途的通道，也是学子们最高的荣誉。北京孔庙的进士碑林仿佛历代高中者的花名册，包括了元明清三代198座石碑，共计51624位进士，也包括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的名额。进士碑上明确的刻有考生的姓名、名次、籍贯等信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明朝写石灰吟的于谦，或者清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等诸多历史名人。堰水湖并不是湖，只不过是孔庙里的一口古井。堰水湖因为有地下水的补充，所以一年四季都水量充沛，还常常溢出井口，于是就有了满井这一称呼。堰水湖水质清冽，清凉甘甜，如果取井中的水来研墨，据说墨里会带有浓浓的香气，能够使人思如泉涌一般，因此酷爱书法的乾隆皇帝也不禁为之赞叹，并赐名为堰水湖。甚至还有传闻说，当年来京考试的学生拜完孔圣人之后，还要来堰水湖求取圣水，从而祈求自己在考试中可以顺顺利利。北京孔庙里的处间柏也十分有名，据说元代国子监祭酒许衡栽下这棵柏树之后，便一直枝繁叶茂，虽然已历经700年的岁月，但是它依旧苍劲挺立，如同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苍老而又生机勃勃。相传明朝的一天，监相严嵩来孔庙参加祭孔典礼，经过这棵古柏下面时，戴在头上的乌纱帽却被树枝掀掉了。奇怪的是，几年后古柏上长出了一个树瘤，好像龙爪抓住了人头，和前世一联系，人们便传出了古柏变奸臣的故事，于是这株柏树也被称作了处间柏，一直流传至今。北京孔庙和其他各处的孔庙一样，都是儒家留给我们最真实可触的历史遗迹，它们传输着永不会衰老的精神给养。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召人起猫。
2: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选择，关于选择的困惑，每一代人都有。那怎么做出抉择呢？希望今天明代政治家

刘伯温的这则寓言故事能带给您一点启示。据刘伯温的《玉离子》记载，春秋时期，赵国有个人家里闹老鼠了，老鼠们穿墙打洞，成群结队的出来咬衣服、啃家具。最可恨的是，他们糟蹋家里的粮食，赵国人是头疼不已啊。后来，他听说邻近的中山国有一种猫是捕鼠的能手，于是就赶紧弄了一只猫回来。果然啊，这只中山猫来了以后，家里的老鼠就越来越少了。老鼠是少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呀。这天，赵国人的儿子去鸡窝捡鸡蛋，谁知蛋没捡着，却发现鸡被咬死了。这是谁干的？原来吃鸡的正是那只灭鼠的功臣中山猫。这可把儿子气坏了，他怒气冲冲的跑到父亲面前说：您请来的是什么破猫，把咱家鸡都咬死了，快把它扔了吧。父亲听完也很生气，但是他冷静下来却说：这猫可不能扔，没有了猫，老鼠还会来，老鼠来了，我们又家无宁日。儿子不服气啊，说消灭老鼠是为了保护财产，但是鸡也是财产，现在猫既吃老鼠也吃鸡，功过相抵，这不又等于没有任何贡献吗？还留着它干啥？见儿子还没有明白，老父亲又耐心地解释说：老鼠啊，糟蹋粮食，毁坏房屋，咬碎衣物，有老鼠啊，我们家就有可能挨饿受冻，而没有鸡，它大不了不吃嘛，但别的东西还在呀，离挨饿受冻还远着呢，难道你还不明白灭鼠和养鸡哪个才是咱家的当务之急啊？儿子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哎，老父亲还是高啊。我觉得呀，这个故事核心是给我们一种面临选择思考问题的方式。选择之所以难，一是我们总想少付出而多获利，甚至不付出就获利；二是眼睛常常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对未来的发展缺乏判断啊，没法正确权衡利弊。还记得那句老话吗？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这个故事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西门吹雪，出招吧。
1: 有人落水，
2: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1: 等？
2: 还要等多久？
1: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3: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1: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2: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4: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5: 秦剑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6: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5: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7: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8: 秦剑是咱们的，
6: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4: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正说到瓦岗山五虎将出阵，终于打开了西寨门呢。岗山军队如出闸洪水一般冲出寨门之后，二龙出水是排开阵势，五虎八彪十六骏依照自己的等级是列立阵前，旗帆招展，皓带飘扬，盔甲鲜明啊。耶，对面裴元庆啊正着急呢，在这里足足骂了将近一天呢，眼瞅着太阳西斜，再不出来呀，这一天就过去了。裴元庆早就想收兵，但是又一琢磨，四路总管说了，说如果今天打不了胜仗，回头还要不得脑袋。裴元庆到现在呀没有把这句话当真，但没当真也觉得我在这里骂了一天，他们老不出兵，这玩意儿，哎呀，回去多不好看呢。裴元庆正着急呢，一看呀，人家出来了，他把大锤一摆，代替军令，告诉左右将官和这些士卒，压住阵脚。三公子裴元庆啊，在一字末脚赖麒麟上端锤，是仔细观看的。这么一看呢，哎，你别说呀，原来三公子啊，以为这瓦岗山那就是一伙子流民，哎，没地方去了，到这里扎了堆儿，那指不定什么模样呢，穿的衣服肯定形形色色，乱七八糟，一个个的不讲卫生，蓬头垢面的，肯定是这样啊，拿着兵器，那肯定也是五花八门，什么铁锨呐、扫帚啊、锄头啊，哎，没想到现在这么一看呢，不是那回事，队列齐整，阵法有序，最前头是一溜藤牌手，都拿着盾牌蹲在地上，竖起盾牌，这盾牌都一样的制式，都是兽面冰铁镶边的盾牌啊，那一看就有那工坊，有那兵器局，人家精心打造的，不是粗制滥造的。再往后弓弩手，再往后是骑兵，骑兵往后是步兵，压压叉叉，刀枪似麦穗，剑戟如麻林呢。那中部正前方是一溜将官呢，正中央有五匹马，五个颜色呀，头上那都有人挑着大道旗呀，扑啦啦是迎风招展，旗下五个顶盔挂甲的将军，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就这个装束啊，这个威风劲儿啊，再看看自己身边这大隋朝的将官呢，嘿，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人家的，那除了我自己呀。裴元庆心说话，怪不得朝廷屡打败仗啊，怪不得靠山王到这里也败阵呢。看起来岗山上这些贼人呐，确实不是等闲之辈。他正注视着呢，突然就发现瓦岗军中一马闪出啊，裴元庆休要猖狂，谋家到啊了，一马当翻，是上来一员大将啊，胯下青鬃马，掌中金鼎枣阳槊，正是岗山五虎上将之首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今天接的令啊，而且是请的令啊，憋着一肚子气呢。这裴元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不就是举个千斤顶吗？那也证明他呀有一把子力气，上阵临敌不能够完全靠力气。你看看，让他给吓得堵着咱的寨门骂了整整一天呢，瓦岗山何时受到如此的大辱呢？我非得会会他不可。所以单雄信呢一肚子不服，顶着烟冒着火率众出战的，裂开阵势以后吩咐两边的兄弟，各位兄弟谁也不许帮忙啊，我去会会他，我倒要看看这个什么银锤太保裴元庆

他有多大能为，都不许帮忙，听到没有？他今天真上火了。大刀王玄、王军阔本来呢想劝两句，哎，说五哥呀，你上前呢要多加小心，本来呢想安抚两句，但是一看这个情况，硬是把这话给咽下去了。知道单雄信的脾气，所以单雄信这才催马上阵呢。裴元清一看人家前来叫号了，太好了，我就等着呢，赶紧一催胯下一字末脚赖麒麟，也来到两军阵前，是马打对头了。单雄信把马勒住，定睛一看对面这个小白脸子，一员白袍小将啊，头顶银盔，身披银甲，外罩素罗袍，浑身上下那都是银的呀，那真是个银娃娃似的，手里拎着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这锤头啊还真不小，一般来说呀，锤不过虎啊，又叫锤不过拳，哎，就跟那拳头差不多少，但这位呀，这锤那比那头号大西瓜还得大出三圈去。不过单雄信呢不太奇怪，怎么呢，岗山上有使大锤的，那齐国远的锤跟八仙桌子那么大，那稀罕什么呢，那里面全是空的，这小娃娃的锤是不是里面也是空的呀？但又一琢磨呀，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毕竟他力举千斤顶啊，有膀子履历，看来啊与他作战不能碰他的锤。虽然单雄信履历过人呢，锤硕棍之将不可力敌呀，使硕的那也有一把子力气，但是掂量掂量自己，觉得呀跟着力举千斤顶之人碰力气有点吃亏，我呀还是别招他的锤。单雄信就已然打定主意了，一看这个岁数也不大，也就是二十刚出头，还有点小奶狗的样子呢，啊，奶气呼呼的，剑眉虎目，双眼爆皮儿，长得真威风啊。单雄信撇着嘴，用金顶枣阳槊一指，哎，对面来将可是裴元庆吗？裴元庆啊，把双锤往铁过梁上这么一搭，他老拎的也沉，虽然力气大，那也不能天天拎着锤玩啊。把锤往铁过梁上一搭，微微一笑啊，不错，我就是裴元庆，尔是何人？他一看单雄信呢，哎呦，这人长得够凶恶的，电脸朱眉呀，这脸赛青蟹盖，两道朱砂眉拧着劲儿往上长，满脸的红胡子呀，怪不得我常听人说呀，这强盗都叫红胡子，红胡子强盗，哎，可能是从这来的，好不甚人呢，就如同灵官在世似的。单雄信冷笑两声啊，我乃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驾下，五虎上将之首，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哦，裴元庆一听，听说过，你不就原来的贼头吗？听说你是什么天下绿林总瓢把子，哎，现在好了，总瓢把子呀归你家大王了，那什么混世魔王程咬金，对吧，他成了贼头了，你这总瓢把子呀成了什么五虎上将之首了，你也配呀，五虎上将啊，我光听说三国时期有那么五个人，关张赵马黄，那都是盖世英雄啊，就你们这些打家劫舍的强盗还妄称什么五虎上将，哎，真让小爷我可发一笑啊，你就是个贼头啊，你可以称作五贼之首，这多好啊，这才叫名副其实呢。这句话呀可把单雄信气坏了，你别看他确实是贼头啊，贼头也讨厌别人骂自己是贼呀，何况现在自己是打天下的将军呢，那跟贼不一样了，起码从他们立场上来说，那现在不能认为自己是贼呀，本来的心里就有火，一听裴元庆说这话，那五爷能干吗？
哇呀呀怪叫啊，裴元庆哇哇，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为。招数不用说别的了，说什么呀，拍马舞槊来战裴元庆啊。裴元庆冷笑出声，好啊，我今天就来拿你这五贼之首，拿命来。一晃双锤，催胯下一字末脚赖麒麟，爷这还幸亏是单五爷呢，要换别人呢那早坏了。另外裴元庆呢，这第一次伸手没有想马上要单五爷的命，我倒是看看这个瓦岗山五虎上将之首到底有何能为。所以引着单雄信把槊招全拿出来，就逗单雄信玩啊。这就是高手和低手过招啊，就跟那下象棋似的，高手跟低手下棋，一边下一边逗着低手，还有提醒呢，哎，小心点，马没了，马没了，看看着看着看着，别往这下呀，这我这炮在这看着呢，知着呢，没看见呀，崴吧，崴老将吧，再不崴，瞧见没？哎，我这车往下这么一沉，就坏了，快快快快快，逗着人玩。这单雄信呐，就被裴元庆双锤罩在圈中啊，入入入入入，打了十多个回合，单雄信累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啊！哎，单雄信这个时候才后悔呀、啊，看来呀、啊，人不能狂啊。不服高人有罪呀、啊！都说裴三有能耐，你就我不服，人家都把免战牌挂出来了，我还非得让人家摘喽，非得出来，这不是自寻烦恼，自找难堪吗？单雄信本来就不是裴元庆对手，脑袋再这么一溜号，裴元庆呢也打腻歪了。你看，就这个啊，这就是五虎上将之首啊，不过如此。既然这样，那我何必给你在这里费事呢？干脆呀、啊，给你一锤吧。想到这里啊，单雄信一溜号，被人家抓住时机了，锤以下势上海底捞月，正跟着单雄信的槊碰上。单雄信脑袋溜号，这槊呀就稍微的躲得慢一点，跟着锤一碰上，当，你就甭想抓了。什么碰到裴元庆啊、宇文成都啊、李元霸呀，像这种人呢、啊，你那兵器别跟他们兵器碰，碰上谁也不行，都得撒手。我努努劲，我使劲再抓住，抓不住。单雄信就觉得双臂咔嚓一下子，就跟折了似的，哎，一疼，这把金顶枣阳槊就出去了，撒了手了。哎，宝，都没等这槊落地呢，单雄信身上一惊啊，这槊一杀手，这一般的将领啊就得一愣啊，一愣神的功夫，人家那锤流星赶月就得砸过来啊，啪，连人带马，人贬马塌架呀。什么叫上将啊？临危不乱啊，单雄信就是上将啊。虽然兵器一杀手一愣，但一瞬间反应过来了，不好，赶紧一踹马就想跑。裴元庆第二锤砸过来了，一砸呀，人跑了，但是人跑了马没跑了啊，马后秋着挨了一锤，啪，噗噗，这一锤呀、啊、就把马整个的砸塌了架了，马后秋砸扁乎了，后腿都折了，马往后一坐，单雄信情之不好啊，一咬牙，赶紧双脚一甩，噔，在这马往后坐那一瞬间，单通啊把自己甩出去了，啪，好不狼狈呀、啊，硬生生摔在地上啊，也万幸啊甩出去了，不然的话被马压在那里，非死就得被人家给俘虏了。这单雄信趴在地上眼冒金星啊，但情之不妙，赶紧的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要滚到安全地界。那裴元庆能干吗？一看把马砸塌了，哎，这将领还能甩出去，不错耶，不愧是五虎上将啊。但你跑啊，往哪跑？裴元庆
垂髫单首，

往前一带马，探身形，伸左手就想擒拿单雄信。那要被裴元庆抓住啊，那就如同老鹰抓小鸡儿，你根本也挣脱不了啊。单雄信再跑跑不了啊，穿着盔甲他不方便呢，人家必然骑着马呢。单雄信死了马，大将王马如蛇双足啊，你穿着盔甲哪那么容易从地上爬起来，人家也不由你啊。一字墨家赖麒麟宝马良驹闪电般就追上去了，眼瞅着要擒拿单雄信了啊，烫，耳轮中就听见弓弦一响，唰，一只狼牙凋零挂定风声，直奔三公子而来。裴元庆那是一员大将啊，虽然正准备擒获单雄信呢，耳轮中听到恶风不善，不好，当，他不是锤交单手了吗？单手提双锤，将近300斤的啊，当这么一挡，把这只凋零箭给挡落了。但是裴元庆也一栽歪呀，怎么呢？你单手提双锤，他平常不这么提呀，他自然的使劲就没有那么匀，那么猛的又往上这么一使劲一挡，哎，他这个使劲呢就比较过，所以才一栽歪，这么一愣，马的速度也放慢了。那么利用这个机会，下面单雄信赶紧爬起来，哒哒哒哒哒，往本方阵中就跑啊。那此时裴元庆也已然反应过来了，赶紧的垂交双手，想再去追赶单雄信。我抓不住他，一锤把他砸死不就完了吗？但想再追，唰，又一只狼牙剑过来了，哎，当！裴元庆赶紧的单手一锤，把这狼牙剑给拨开了，啊，走走走走，连飞来了5只狼牙剑。裴元庆啊，双锤乱摆，当当当当住，把这5只凋零剑全部打落在地了。裴元庆也吓一身冷汗呢，心说话，这确实是一群贼呀，啊，怎么还带放冷箭的呀？其实单雄信一请令出战，秦琼啊心中就不放心呢，一看单雄信顶着火冒的烟，就怕单雄信鲁莽。点兵准备的时候，秦叔宝啊把这神射手谢英登叫到一旁，就嘱咐谢英登啊，说你呀、啊、一见你五哥出阵临敌，你就得做好准备，你那剑就得搭在弦上，随时保卫你五哥的安全呢、我明白。所以谢英登早就暗地保护着单雄信呢，所以连射几箭，把单雄信呢保护回到了阵中呢。这下裴元庆不干了，双锤掌中一碰，他来来来来来来来，裴元庆用锤一指，哎，瓦岗群贼呀，暗放冷箭算什么英雄？无非是偷鸡摸狗之辈。他一说这话，谢英登惹恼了。谢英登看看左右啊，各位兄弟，这裴元庆绝非一人可敌，咱们上前试试，看看他到底有何能耐，咱们全殴吧。说着话往前催马抡枪，直奔裴元庆。他一催马，旁边的铁面判官尤俊达、大刀王玄、王军阔，连同王伯党等等众人，哈，上来了10几匹马，都奔裴元庆而去呀。这也是秦琼嘱咐的。秦琼嘱咐谢英登啊，说如果说武帝不是裴元庆对手，把武帝让回来，你们呢集体群战裴元庆。为什么呢？第一，试一试这员小将到底有何勇战。第二呢，也让群将看一看，

愧是一群贼呀，打不过了那就是攒鸡毛凑胆子呀，一起打我呀，群殴啊，可以呀，三爷怕你们呢，来吧，抡开双锤，叮当叮当叮当，加入战团呢。他也不管大隋朝的旗的样领了，他觉得这么打呀，挺美的，挺痛快的，来吧，叮当叮入入，叮当叮入入，怎么的？谁的兵器碰了他的锤，那就得飞呀。这十来匹马围着裴元庆，也战不过一员裴元庆啊。就看这满天飞刀枪啊，这人枪飞了，赶紧拾枪去。刚拾回来，那人刀飞了。赶紧拾刀去，十来个人战裴元庆，战他不过呀。这场好杀呀，两面的鼓雷坏了多少面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真不亚于当年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啊。那吕布也就是三个人打，这十来个人打呀，这裴元庆比吕布还勇啊。在西寨门上，其实元帅秦琼、军师徐茂公早就在那里观看多时了。徐茂公把大拇哥一挑啊，元帅呀，看起来裴元庆确实是一员虎将啊。秦琼一点头啊，这员虎将如果能为我所用，那咱们瓦岗如虎添翼呀。不错呀，既然如此，咱们呢还是按计行事，来呀，鸣金收兵。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
1: 在胡斐心中一直有一个难题未解，他向程灵素讨教：“啊，为什么你告诉我们向东北方向去的好，故意叫我们绕道多走了20几里路？这其中的用意是什么呢？”程灵素道：“
2: 你真正想问我的还不是这件事，我猜你是想问药王庄明明是在西北，咱们怎么向东走？”
1: 胡斐笑道：“哎，你既猜到了，那我一并请问便是。”程灵素道：“
2: 咱们所以不朝药王庄走，因为并不是去药王庄。”
1: 啊！这一下胡斐又是始料所不及，啊了一声。程灵素又道：“
2: 白天我要你浇花，一来是试试你，二来是要你耽搁些时光，后来再叫你绕道多走20几里，也是为了要你多耗时刻，这样便能在天黑之后再到药王庄外。只因药王庄外所种的血矮栗一到天黑毒性变小，我给你的兰花才克得它住。”
1: 胡斐听了心服无疑，万想不到用毒使药竟有这许多学问，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姑娘用心深挚，更非常人所及。当下说道在洞庭湖见到的两名死者。程灵素听说两名死者脸上满是黑点，肌肉扭曲，哼了一声道：“
2: 哼，这种鬼蝙蝠的毒无药可治。

0: 他们什么也不顾了。
1: 胡斐心想，呀，鬼蝙蝠是什么毒？反正他说了我也不懂，一听他吩咐行事便了，做人听话便不吃亏啊，多说多问，突然显得自己一无是处，便不再询问，跟在他身后一路向东。又走了五六里路，进了一座黑黝黝的树林，程灵素低声道，
0: 到了，他们还没来，咱们在这林子中等候，你把这只竹箩放在那株树下。
1: 说着向一株大树一指，胡斐一言提了那只分量甚重的竹箩过去放好。程灵素走到离大树八九丈处的一丛长草旁，
0: 这只竹箩给我提过来。
1: 随即拨开长草，钻进了草丛。胡斐也不问谁还没来，等候什么，记着不离开他三步的约言，便提了另一只竹箩，也钻进草丛，挨在他身旁，仰头向天，见月轮西斜，已过夜半，树林中虫声此起彼伏，偶然也听到一二声啸鸣。程灵素吹熄灯笼，递给他一粒药丸，低声道，
0: 含在口里别吞下。
1: 胡斐看也不看，便放入嘴中，但觉味道极苦。两人静静坐着，过了小半个时辰，胡斐只觉这一日一晚的经历大是诡异，当真是生平从所未遇之奇。突然之间想到了袁子义，不知他这时身在何处，如果这时在我身畔的不是这个瘦瘦小小的姑娘，而是袁姑娘，不知她要跟我说什么。
2: 一想到她，便伸手入怀去摸玉凤，
1: 忽然程灵素伸手拉了她一脚，向前一指，胡斐顺着她手指瞧去，只见远处一盏灯笼正渐渐移近，本来灯笼的火光必是暗红色，这盏灯笼发出的却是碧油油的绿光。灯笼来得甚快，不多时已到身前十余丈外，灯下瞧得明白，提灯的是个驼背女子，走起路来左高右低，看来右脚是跛的。他身后紧随着一个汉子，身材魁梧，腰间插着明晃晃的一把尖刀。胡斐想起钟兆文的说话，身子微微一颤，寻思钟大哥说，有人说独手药王是个屠夫模样的大汉，又有人说药王是个又驼又跛的女子，那么这两人之中必有一个是药王。
2: 斜眼向程灵素看去，树影下见不到他脸色，但见他一对清澈晶莹的大眼目不转睛地望着两人，神情显甚紧张。胡斐登时起了侠义之心，这毒手药王如要不利于他，我便拼着性命不要，也要护他周全。那一男一女渐渐走近，只见那女子容貌文秀，虽身有残疾，仍可说得上是个美女。那大汉却满脸横肉，形象凶狠，两人都是四十来岁年纪。胡斐一身武功，便遇到巨寇大贼桓公也无所畏惧，但这时却心中砰砰乱跳，知道对付这种人，武功再强也未必管用。自己当时便如面临大敌，而身无半分武功一般。那两人走到胡斐身前七八丈处，忽然折而向左，又走了十余丈，这才站定身子。那大汉朗声叫道，
3: 慕容师兄，我夫妇依约前来，便请露面相见吧。
1: 他站立之处距胡斐并不甚远，突然开口说话，声音又大，把胡斐吓了一跳。那大汉喊了两遍，

0: 没人搭话。胡飞心道，这两人原来是一对夫妻，这里除了咱们四人再没旁人，哪里还有什么慕容师兄。那驼背女子细声细气的道，
1: 慕容师兄既不肯现身，我夫妇破得无理了。
0: 胡斐暗暗好笑，嗨，这叫做一报还一报。适才我到药王庄来拜访，说什么你们也不理睬，这时候别人也给一个软钉子你们碰碰。见那女子从怀中取出一束干草，伸到灯笼中去点燃了，立时发出一股浓烟，过不多时林中便白雾弥漫，烟雾之中微有檀香气息，倒也并不难闻。胡斐听他说破得无理四字，知道这股烟雾定然厉害，但自己却也不感到有何不适，想必是口中含了药丸之功。转头向程灵素望了一眼，这时他也正回眸瞧他，目光中充满了关注之意。胡斐心中感激，微微点了点头。烟雾越来越浓，突然大树下的竹箩中有人大声打了个喷嚏。哎呀，胡斐大吃一惊，怎的竹箩中有人？我挑了半天竟毫不知情。那么我跟陈姑娘的说话都让她听去了？自忖对毒物医药之道虽一窍不通，但练了这许多年武功，绝不能挑着一个人走这许多路而浑然不觉，除非这是个死人，那又作别论。他既会打喷嚏，当然不是死人。只听竹箩中那人又连打几个喷嚏，箩盖掀开跃了出来，但见他长袍如巾，正是日间所见在小山上采药的那教书先生。这时他衣衫凌乱，头巾歪斜，神情狼狈，已没半点日间所见的儒雅镇定神态。一见到那男女二人便怒声喝道，
2: 好啊，江师弟、薛师妹，你们下手越来越阴毒了。
1: 那夫妇俩见他这般模样，也似颇出意料之外。
0: 那大汉冷笑道，
2: 哼，还说我们下手阴毒，你这般躲在竹箩之中，谁也料得到了？慕容师兄。
0: 他话未说完，那书生嗅了几下，神色大变，即从怀中摸出一样物事放入口中。那驼背女子将散发浓烟的草药一足踏灭，放回怀中，说道，
1: 大师哥，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那书生脸如土色，颓然坐倒在地，过了半晌说道，
2: 算我栽了。
0: 那大汉从怀中摸出一个青色瓷瓶，举在手里道，
2: 急药便在这里，你失职中了你的毒手，得拿解药来换呢。
0: 那书生道，
2: 胡说八道，你们是说小铁哥吗？我几年没见他了，下什么毒手？
0: 那驼背女子道，
1: 你约我们到这里，便只要说这句话吗？
0: 转头向大汉道，
1: 铁山，咱们走吧。
0: 说着掉头便走。那大汉尚有犹豫道，
2: 小铁。
0: 那女子道，
1: 他恨咱们入骨，宁可自己送了性命，也绝不肯饶过小铁。这些年来，难道你还想不通？
0: 那大汉不愿就此便走，说道，
2: 大师哥，咱们多年以前的旧怨，到这时何必再放在心上？小弟奉劝一句，还是交换解药吧，把这个结子也同时解开了吧。
0: 这几句话说得甚是诚恳。那书生问道，

0: 学师妹，小铁中了什么毒？那女子冷笑一声，并不回答，那大喊道：
1: 大师哥，到这地步，也不用假惺惺了，小弟恭贺你，中成了七星海棠。
0: 那书生大声道：
1: 什么？谁中成了七星海棠？难道小铁中的是七星海棠之毒？我没有啊，我没有啊！
0: 他说这几句话时，神情惶急，语音也已发颤。两夫妇对望了一眼，那女子道：
2: 好，慕容师兄，废话少说，你约我们到这里来相会，有什么吩咐？
0: 那书生搔头道：
1: 我没约呀，是你们把我搬到这里来，怎么反说是我相约？
0: 说到这里，又气又愧，突然飞起一腿，将竹箩踢出了六七丈。那女子冷冷的道：
2: 难道这封信不是你写的？师兄的字迹，我生平瞧的也不算少了。
0: 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张纸笺，左手一扬，纸笺便向那书生飞了过去。那书生伸手欲接，突然缩手，跟着挥掌拍出，掌风将那指尖在空中一挡，左手中指轻弹，发出一件暗器。这暗器是一枚长约三寸的透骨钉，射向指尖，啪的一声，将指尖钉在树上。胡斐暗自心惊，跟这些人打交道，对方说一句话，喷一口气，都要提防他下毒啊。这书生不敢用手去接指尖，自是怕尖上有毒了。只见驼背女子提高灯笼，火光照耀指尖，白纸上两行大字，胡斐虽在远处也看得清楚。见纸上写着道：江薛两位，三更后请赴黑虎林，有事相商，知名不惧。那两行字笔致枯瘦，却颇挺拔，字如其人，和那书生的身形隐隐然有相类之处。那书生咦的一声，似乎甚是诧异。那大汉问道：
1: 大师哥，有什么不对了？
0: 那书生冷冷的道：
1: 这信不是我写的。
0: 此言一出，夫妇两人对望了一眼。那驼背女子冷笑一声，显示不信他的说话。那书生道：
1: 信上的笔迹倒真和我的书法甚是相像，这可奇了。
0: 他伸左手摸了摸磕下胡须：
1: 你们把我装在竹箩之中，抬到这里，到底干什么来了？
0: 那女子道：
2: 小铁中了七星海棠之毒，你到底给治呢，还是不给治？
0: 那书生道：
1: 你拿得稳吗？当真是七星海棠吗？
0: 说到七星海棠四字时，声音微颤，语音中流露了强烈的恐惧之意。胡斐听到这里，心中渐渐明白，定是另有一个高手从中拨弄，以致这三人说来说去，言语总是不能接准。那么这高手是谁呢？他不自禁地转头向身旁程灵素望了一眼，但见他一双朗若明星的大眼在暗影下炯炯发光。难道这个面黄肌瘦的小姑娘竟有这般能耐？这可太也令人难以相信。他正自凝思，猛听得一声大喝，声音呜呜，极是怪异，忙回过头来，只见那书生和那对夫妇已欺近在一起，各自蹲着身子，双手向前平推，六掌相接，口中齐声呜呜而呼。书生喝声峻厉，大喊喝声粗猛，那驼背女子的喊声却高而尖锐，三人的喝声都是一般漫长，连续不断。突然之间，喝声齐止，那书生纵身后跃，寒光闪动，发出一枚透骨钉，将灯笼打灭，跟着那大

0: 喊大叫一声，哎呦，显示中了书生的暗算，身上受伤。这时弦月已经落山，林中更无光亮，只觉四下里处处都是危机。胡斐顺手拉着程灵素的手向后一扯，自己挡在他身前。这一挡，他未经思索，只觉凶险迫近，非尽力保护这弱女子不可。至于凭他之力是否保护得了，却绝未想到。那大汉叫了这一下之后，立即寂然无声。树林中虽共有五人，竟没半点声息。胡斐又听到了草间的虫声，听到远处猫头鹰的咕咕而鸣。忽然之间，一只软软的小手伸了过来，握住了他粗大的手掌。胡斐身子一颤，随即知道这是程灵素的手，只觉柔嫩纤细，倒像十三四岁女童的手掌一般。在一片寂静之中，眼前忽地升起两股袅袅的烟雾，一白一灰，两股烟像两条活蛇一般自两旁向中央游去，互相撞击，同时嗤嗤嗤轻响不绝。胡斐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隐约见到左右各有一点火星，一点火星之后是那个书生，另一点火星之后是那驼背女子，两人都蹲着身子，鼓气将烟雾向对方吹去，自是点燃了草药，发出毒烟，要令对方中毒。两人吹了好一会儿，林中烟雾弥漫，越来越浓。突然之间，那书生咦的一声，抬头瞧着先前钉在大树上的那张纸笺。胡斐见那指尖微微摇晃，上面发出闪闪光芒，竟是写着发光的几行字。那夫妇二人也大为惊奇，转头瞧去，只见那几行字写道：自喻慕容景月，江铁山，薛却三途之西，尔等互相残害，余甚厌恼，以及尽释前迁，寄予一致世所之主，与临终之情，素徒当为降告也，僧无嗔绝笔。那书生和女子齐声惊呼：
1: 师父死了吗？程师妹，你在哪里？
0: 程灵素轻轻松开了胡斐的手，从怀里取出一根蜡烛，晃火折点燃了，缓步走出。书生慕容景月、驼背女子薛雀都脸色大变，厉声问道：
1: 师父的药王神篇呢？是你收着吗？
0: 程灵素冷笑道：
2: 慕容师兄，薛师姐，师父教养你们一生，恩德如山，你们不关怀他老人家生死，却只问他一物，未免太过无情。江师兄，你怎么说？
0: 那大汉江铁山受伤后倒在地下，听程灵素问及，抬起头来怒道：
3: 小铁之伤，定是你下的毒手，这里一切也必是你这小丫头从中捣鬼，快将师父遗书交出来。
0: 程灵素凝目不语。慕容景月喝道：
1: 师父别信，定是交了给你。
0: 薛却道：
2: 小师妹，你将师父遗书取出来，大伙儿一同观看吧。
0: 口吻中诱骗之意再也明白不过。程灵素说道：
2: 不错，师父的药王神篇确实传了给我。
0: 他顿了一顿，从怀中又取出一张纸笺，说道：
2: 这是师父写给我的御字，三位请看。
0: 说着交给薛雀，薛雀伸手代接。江铁山喝道：
1: 师妹小心。
0: 薛雀猛地醒悟，退后了一步，向身前的一棵大树一指。程灵素叹了口气，在头发上拔下一枚银簪插在肩上，手一扬

0: 连簪带尖飞射出去，钉在树上。胡斐见他这一下出手，功夫甚是不弱，心想：真想不到，这么一个瘦弱幼女，竟跟这三人是同门师兄妹。眼望指尖，借着他手中蜡烛的亮光，见尖上写道：
1: 自与灵宿，于死后而传告师兄师姐，三人中若有念及老僧者，而可将吾臣一路示之，吾悲痛思念之情者，恩义已绝，非我徒矣，切切此主，僧吾臣绝笔。
2: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离婚时间为何大有讲究？
2: 早一年离婚和晚一年离婚呐、啊，这财产分割可差别上亿元呐、啊。
1: 股权赠与协议突然冒出，亿万财产何去何从？
2: 该赠与系对他个人的赠与，杜民的配偶及其他第三人都无权干预。
1: 离婚时的亿万股权最终花落谁家？亿万财产。
2: 在某市法院工作的王法官一早7点就来到了办公室，因为今天呀，他将主审一起非常特殊的离婚案件。原告不仅要求离婚，而且还要求分割价值2亿的公司股权财产。正因为如此，法院十分重视，委派了3名资深法官组成了合议庭，来对此案进行审理。到了早晨9点，3名法官、书记员，还有原告、被告及双方代理律师，都齐刷刷地来到了法庭现场。一开庭，原告呢是一名温文尔雅的中年女性，她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仅仅是解除婚姻关系，而且要求分割在丈夫名下有价值2亿的公司股权财产。被告呢叫杜明，他当庭答辩：法官，没错，这公司股权呢是婚后取得的，可是我认为它根本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说着，这杜明啊就拿出了一份赠与协议书给法官看。法官，这个股权呀、啊、是当初公司的大股东张辉送给我的，那是我的个人财产，与原告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一听这话，原告陈威啊十分的激动，他脱口而出：法官，这份协议是假的，是他们串通以后害我的。紧接着，原告陈威转而看着她的丈夫：杜明啊，杜明，你太狠了，我究竟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这可是2亿的资产呢、啊！说着，这陈威啊就大口大口的喘气，浑身上下都颤抖起来，似乎就要晕了过去。一看这情形，王法官立即宣布暂时休庭。
1: 稍稍缓过神来的陈威久久无法平复心中的愤慨，她弄不明白为什么丈夫杜明要对自己如此绝情，这一切还要从10年前陈威和杜明的相识开始说起。
2: 原来呀，这陈威和丈夫杜明在大学就是同学，

0: 时呢，陈薇是年轻貌美，班上啊有不少的大学生追求她，可是陈薇啊都看不上。而这杜明是什么人呢？在班上可以说是寡言少语呀，老实巴交，根本没谁呀注意到他，甚至和女生说句话都要脸红。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落入了陈薇的眼帘。他就喜欢踏实、勤奋、肯干的杜明，故意啊制造一些机会去向杜明请教学习上的一些问题。这一来二往，两个人就熟了，也建立了感情。可以说呀，陈薇和杜明的结合让班上的同学是大跌眼镜啊。俗话说得好，这萝卜白菜各有所好，两个人在同学的祝福声中啊就这样结了婚。婚后的生活呢，两个人也很简单。陈薇呢在一家民办学校当一名英语老师，丈夫杜明呢则进入到一家公司，成为公司里的销售人员，工作非常卖力，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把他调换了岗位。这杜明的工作业绩呢也一天天的上升。后来呀，杜明被公司的董事长，也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张辉所赏识，很快他就平步青云，步步高升。没多久，杜明被提拔为公司的副总裁。此时的杜明不仅掌管着公司的重要核心部门，而且还成为公司的对外发言人，频频在媒体上亮相露面。此时的杜明啊，和大学的杜明完全判若两人。此后，因为两个人工作都很忙碌，交流的机会呢也越来越少。而陈薇呢，不知什么原因，也始终不能怀孕。夫妻俩为此啊，也埋下了隔阂。有一天呢，这杜明让妻子去做家务，开口就说了一句话：“你看你，孩子不会生，家务总会干吧？”一听这话，这陈薇气得当即就和丈夫大吵起来。此后呢，这杜明啊更是不愿意回家了，加上公司业务忙碌，杜明经常啊在国外一待就是大半年，回家的日子是越来越少，这夫妻之间的感情啊就像冰块一样越来越冷啊。有一年春节，杜明从国外回来，刚刚过完初三，这杜明就着急还要出国去。陈薇见丈夫在收拾行李，无意之中却发现丈夫的行李箱里居然有一把崭新的小银锁。这小银锁呀，是专门给出生的新生婴儿戴的纪念品。这陈薇啊当即就质问丈夫：“杜明，这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是不是连孩子都有了？”杜明一听也毫不客气：“你这人真没劲，无中生有，这日子啊是没法过了。”说完这话，杜明拎起行李就奔出了家门。从那以后啊，两个人是彻底的就分居了。即使杜明回到国内，也根本不回家住，宁可在外面住宾馆也不回家。就这样两个人长期分居，对陈薇来说心中是痛苦不已。回想起当初新婚后的甜蜜，再对比眼下这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那可说是天差地别啊。就在夫妻俩分居半年之后，这杜明啊对妻子是不闻不问，最终他找到了妻子陈薇，明确地提出来说自己已经想清楚了，这婚姻啊不要也罢，干脆俩人分手，并且表示愿意给陈薇啊200万的存款，外加一套住房。此时的陈薇啊，还是舍不得放弃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婚姻呢，断然就拒绝了。两个人又争执一番，不欢而散。
1: 之后的日子里，虽然丈夫再也没有提出离婚的请求，但在陈薇的心里，已经对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渐渐绝望。在无比痛苦中，陈薇决定和丈夫离婚。然而就在他咨询律师的时候，律师的话又让他大吃一惊。
0: 关律师啊详细听取了陈薇的诉说，了解了他们的婚姻状况，还特别仔细地问到了杜明名下的公司。一边说一边，关律师就上网查询，想了解更多的资讯。陈薇向关律师诉说完自己的遭遇以后，就问关律师：“关律师啊，这样的婚姻不明不白的这样忍着，我实在受不了了。

0: 不如您就代理我的案子主动起诉离婚吧。听到这儿，关律师微微一笑，他就安慰陈薇，你现在呀还不能离婚，如果要离的话得等一年之后呢。什么？等一年？我和他都已经分居了，这样的婚姻维持一年又有什么意义呢？关律师向他解释，陈薇，你不懂，这里面的文章可大着呢，早一年离婚和晚一年离婚呢，这财产分割可差别上亿元呢。什么？上亿元？我们家哪来那么多钱呢？您是不是搞错了？这关律师啊安慰陈薇，别着急，我一点点解释给你听。刚才呀，在咨询的时候我已经上网查询了，你丈夫杜明名下的公司啊即将计划要上市。要知道你丈夫在公司占有20%的股权，上市以后啊，他名下的股权价值可得翻很多番呢，到时候很有可能是资产过亿，而上市的这个进程呢大概需要一年，所以呢我让你等一年。所谓股权呀，是指公司股东的权利，一般来讲我们常常提到的有限责任公司还有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当然上市的公司的股权是另外一码事儿。那么对于杜明来说呢，他在离婚之前名下拥有20%的公司股权。我们知道一般的公司啊，它的市场价值比如说几百万到几千万是比较常见的，如果这个时候陈薇和丈夫就离婚，那么丈夫的20%股权再乘以这个企业的净资产价值的话，那么撑死了也可能就是几百万而已。但是作为杜明所在的公司如果申请上市成功，将对外公开发行很多股份，此后呢企业的净资产价值啊将直线飙升。虽说杜明名下的股权将被稀释，不再占有原来那么高的比例，但是他的股份由于太巨大了，那么相应对应的市场价值也会很巨大。所以呢关律师就告诉陈薇，如果他的公司啊上市成功之后，那么杜明名下的这个股权的价值呀很有可能会过亿。那么这样一来呢，两个人在上市之后再办理离婚显然对陈薇是更为合适的。听到关律师这一番解释啊，这陈薇就像看着救星似的看着关律师，他赶紧请求关律师一定要代理他的案件，要和这个杜明啊斗智斗勇，要帮助自己。关律师呢就告诉陈薇，干脆咱们呀就将计就计，你在杜明的面前呀就假装对这所有的事情浑然不知，等到合适的时机我们一定会主动出手。
1: 就这样，陈薇决定按照律师的意见等丈夫杜明的公司上市后再主张离婚。而事情真的会如他所想象的这样发展吗？陈薇究竟能否获得巨额的财产分配呢？
0: 就这样，两个人继续分居的状态又维持了一年多，杜明所在的公司顺利的上市了，他名下的股权被稀释到了3%。而此时的关律师呢早已经做好了准备，陈薇再也不是一年多前那个娇弱的陈薇呢，她已经变得成熟和坚强起来。此时在陈薇的眼中，那个无情无义的杜明已经不值得她再有任何的留恋，所以这一次啊，她和关律师并肩作战，决定主动出击，提出离婚诉讼。在起诉的时候啊，关律师不仅充分地调取了证据，而且提前申请法院冻结了被告名下的股权。到了开庭的时候，关律师和陈薇可以说是信心满满，胜券在握。对于原告离婚的诉讼请求，被告杜明啊是欣然同意，不过双方对于财产的分割却有巨大的分歧。杜明在法庭上告诉法官，这股权的确是自己婚后取得，可是那是公司的大股东张辉赠予给自己的股权，自己并不是花钱买的，而且呢他声明啊是送予给自己个人的，说着

明啊，就拿出了一份赠与协议书作为证据递交给法庭。在这份赠与协议书上写着这么几行字：为奖励杜明对公司所做的巨大贡献，公司大股东张辉同意将自己名下的20%股权赠与给杜明，不需要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且股东张辉声明该赠与系对他个人的赠与，杜明的配偶及其他第三人都无权干预，落款时间是2008年8月6号。看到这突然抛出来的赠与协议书，陈威愤怒了，他情绪失控地向法官喊道：法官，他这是欺骗法庭。几年前我们拿到股权的时候，是他亲口告诉我用我们的夫妻共同存款购买的，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为了庆祝这个喜讯，我们俩还到外面吃饭去庆贺。此时的陈薇啊，气得浑身颤抖，眼见着这丈夫一次又一次的欺骗自己，面对丈夫的无情，这陈薇啊，眼见着就要晕倒了。一看这情形，法官没有办法，只好宣布暂时休庭。那么为什么这份赠与协议的抛出会让陈薇如此情绪失控呢？又为什么会让关律师措手不及呢？他对于原告提出的财产分割请求又有着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呢？我们日常在婚姻生活当中啊，可能啊会突然呢、接受这个赠与或者是遗产的继承，那么这个赠与的财产或者是继承的财产，到底是算作夫妻一方的呢，还算作是夫妻双方的呢？那么婚姻法的这一条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它的原则是什么呢？如果一般情形下接受继承或者是接受赠与，都推定为什么呀，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但是有一个例外情形，就像我们本案当中所讲到的，如果赠与人或者是遗产的被继承人事先声明啊，我这个继承给你的财产，赠与给你的财产就是给你个人的话，那么它只属于受赠人个人，而不属于受赠人的夫妻双方。此案当中呢，杜明真是依据婚姻法的这一条提出了应对之策。他拿出的赠与协议上显示，出让方股东张辉表明，给杜明的20%股权是他的赠与，而且仅仅是对杜明的个人赠与。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赠与协议被认定为真实的话，那显然，不管杜明名下的股权现在价值几何，就和原告陈威没了关系。显然陈威提出的分割财产的诉求根本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面对法庭上这样的突如其来的变化，经验丰富的关律师并没有吓到。在不出法庭之后，这关律师心里就开始想，这份赠与协议一定是有猫腻的。心想，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如果公司股东进行股权转让的话，一定要召开股东大会，并且还有书面的会议记录，说不定在这个会议记录上明明会显示出来杜明究竟给了张辉多少钱。一想到这儿啊，这关律师啊立即就拉着陈威啊直奔当地的工商机关，因为啊在工商机关会有这个公司所有的档案登记。这陈威和关律师啊，这心都要跳到了嗓子眼儿，两个人就在工商局啊拿出了这个公司的档案，一页一页的翻，似乎不想放过任何遗漏之处。就在这个时候，两个人眼前一亮，果不其然找到了几年前呢，这张辉将股权转让给杜明的记录。两个人逐字逐行的去看这个记录，的确显示当时啊开了一次股东会。可是当他俩看完之后啊，这眼光啊立刻就暗淡了。为什么呢？虽说会议记录上记录了当初股权转让这么件事儿，可就是没说呀，这个股权转让是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转让，这可是如何是好呢？看来当初他们也留了一手。失望的陈威和关律师回到了家中，两个人在继续思考还有什么办法应对对方的恶意串通。假如说这个赠与协议啊是他们双方后补的，是恶意串通。

0: 那么，在下面落款的笔迹签字一定是现在写的，而不是几年之前写的。我们可以申请司法的笔迹鉴定啊，看看他这个落款的时间究竟是现在写的还是几年前写的。一听官律师这个建议啊，这陈威啊立刻高兴起来。对啊对啊，官律师，这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啊，咱们这就申请法院做鉴定。于是呢，官律师立刻啊写好了一份书面申请，说明了事实和理由，申请法院来对这个落款的签字进行年份鉴定。法院呢倒是同意了他们的申请，随后法院便委托了当地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在鉴定的这段时间里，官律师和陈威啊苦心等待，两个人心中是无比的焦急又充满了期待。可是当陈威和官律师看到了鉴定报告上的最后一页，犹如受到了重重的打击，好久都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鉴定报告上最后一页表明了这样一个态度，他说呀，由于目前鉴定技术手段有限，还不能对赠与协议上落款签名的这个形成时间做出准确的鉴定。这样一句话就意味着，从技术层面上来讲，还不能够回答官律师提出的问题，根本不能来鉴定出来这个签名是今年签的还是几年前签的。
1: 笔迹鉴定的结果让陈威失望至极，难道自己真的要承担败诉的结果吗？就在陈威和他的律师无计可施之时，丈夫杜明无意中留下的破绽彻底改变事情的进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很快过了一个月，法院宣布呀要继续开庭。经过法官的同意之后，这官律师啊就向被告杜明发问，那您能不能告诉我，当时签协议是在哪儿签的？你们是同时签的吗？啊，这我记得很清楚，杜明微笑着回答，就在2008年的8月6号，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和张总就在他的办公室签的这份协议。之后啊，为了感谢张总，我当天晚上还特意请张总去吃了饭。听到杜明这样的回答，突然关律师的脸上显得是无比的轻松，他拿出了一份书面的材料递给了法官。法官，我现在向法庭郑重表明，杜明的回答和我方提交的新证据显示，他的赠与协议是伪造的，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情。当法官把关律师提交的新证据递给杜明看的时候，杜明和他的律师都脸色大变，头上直冒冷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是一份怎样的关键证据呢？让法庭发生急速的流转变化呢？原来在上次官律师申请法庭做笔迹鉴定没有结果之后，这韧劲十足的官律师啊是绝不肯放弃。他仔细地梳理着过去的每一个细节，他突然想起来，哎，陈威当初向我诉说案情的时候，他不是说杜明常年待在国外吗？而且一待就是大半年，很少在国内。照这么说，2008年8月6号签协议这一天，这张总和杜明如果根本就不在国内的话，那不就说明这协议是假的吗？想到这儿啊，这关律师啊不辞辛劳，再次向法庭递交了申请。他申请到当地的出入境管理局去调取杜明的出入境记录。这一查不要紧啊，查出来的记录啊让关律师是如获至宝。原来呀，上面显示在2008年8月6号签协议这天，杜明啊人在国外，而张总呢却人在国内。此后过了两个月，这俩人才能见上面呢。这充分说明啊，杜明向法庭说的全是假话。于是呢，关律师就故意装作开庭的时候萎靡不振的样子，轻言细语的向他们提问。这杜明啊还真的就上了套，振振有词地做出那样一番答辩，结果和赠与协议还有出入境记录上显示的记录矛盾。这下可好，杜明啊直擦脑袋上的汗，半天也解释不出个所以然来。面对原告做出的这样的

0: 决不同意调解结案的话，那么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显然将不利于被告。最终啊，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不仅呢协议解除了婚姻关系，而且对于家中的存款、房子都一一进行了分割。同时呢，杜明啊认可将其名下价值2亿的公司股份转让一半股份给原告陈威。于是到现在，这个案子总算是有了一个圆满而公平的结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
1: 感谢，我是主持人韦东。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运输方案，增加客运能力供给。

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加大重点物资和节日物资保供运输力度，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和假日期间经济平稳运行。一是运力供给科学精准，统筹用好线路和装备资源，发挥高铁成网运营优势，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3525列，同比增长5.7%，其中5月5号安排开行14576列，创单日运力投放历史新高。充分运用铁路12306大数据，密切跟踪客流情况，在客流高峰时段采取增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等方式扩充运力，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寓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旅客列车的覆盖面、通达性和普惠性得到保障。二是铁旅融合促进消费，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旅游列车，安排开行上饶巡仙列车、京旅时光号、星光蓝莓号、熊猫专列、狮榜号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81列，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激活沿线文旅资源，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能，积极服务苏超、汉超、楚超等赛事及演唱会、展览展会，精准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助力赛事演绎展会经济发展，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89.9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0.9万人次，同比增长20.9%，开好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旅客跨境旅游购物提供便利。三是出行体验持续提升，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重点旅客预约服务、铁路畅行码等功能，动态优化车票发售策略，有效提升购票体验，加强大客流乘降组织和有序疏导，动态增加安检验证通道，做好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服务，提升爱宠型、轻装型、基因车厢、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体验，努力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积极协调地方市政交通部门加密公交、地铁运行车次，延长运行时间，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持续开展我的铁路风景主题宣传活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旅客假日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四是铁路物流畅通高效，统筹做好货运输组织，强化装卸车组织和两端接驳，提供优势高效的铁路物流服务，全力保障电煤、粮食、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开好中欧中亚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确保国际供应链稳定畅通，为假日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的运输支撑。

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集团了解到，今年以来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中欧班列1515列，运送货物14.49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9.7%、12.3%。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的进入境口岸，目前运行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随着班列开行规模逐步扩大，口岸过境货物的品类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中国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为保障中欧班列稳定高效运行，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推进与蒙古国扎门乌德站实施日对话月会晤机制。

深化国境站两站一体化组织模式，动态共享两站车流结构和站存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存在问题，助力中欧班列实现快通快运。此外，铁路部门还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用好中国铁路物流95306数字口岸系统，将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左右。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信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5月6号，随着国际客货运船舶相继起航出发，黑龙江抚远罗北水运口岸同步迎来2026年明水期开关通航，标志着黑龙江中俄界江水上客货运输逐渐恢复，跨境经贸、旅游往来和人文交流进入了繁忙运行阶段。中国抚远至俄罗斯哈巴卢斯克、中国罗北至俄罗斯阿穆尔捷特两条中俄国际客货运航线，是中国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深化对俄全方位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口岸依托中俄人员往来免签的便利化政策，跨境旅游、商务考察、探亲交流持续升温，北国风光、中式民俗、界江风情也吸引众多俄方游客前来体验。除了客运方面，今年两岸口岸的跨境货物贸易也迎来热潮。本年度抚远口岸预计从俄罗斯进口铜矿粉的货运量将大幅提升，同时将继续承载黑龙江江海联运等筹备受瞩目的重大任务。罗北口岸将持续发挥两岸距离近、货运快的优势，在鲜花、冷冻鲜肉等高附加值货种出口量上取得进一步增长。为确保各口岸安全平稳开关，佳木斯海事局提前谋划全程护航。开关前，海事部门对出境客货运船舶开展全方位安全检查。

查，重点核查航行、消防、救生设备等关键项目，严禁船舶带病航行，同时开展巡航巡查，处置外航行为，及时通报水文气象安全预警，确保通航环境安全。作为口岸联检牵头单位，海事部门还联合海关、边检等口岸部门进一步优化联检登临查验流程，继续压缩船舶通关等待时间。开关期间，海事部门将持续依托智能化手段开展全程动态跟踪监管，严格落实恶劣天气预警教育机制，为口岸船舶安全通行提供持续保障。接下来，佳木斯海事局将以口岸开关为新起点，持续强化界江水上运输安全监管，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保障，深化联检单位协同联动，不断提升跨境运输安全保障能力和通关效率，全力畅通中俄界江黄金水道，为黑龙江向北开放新高地战略实施，促进中俄边境友好往来合作贡献海事力量。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顾客对服务员说，
3: 招待，我这咖啡里怎么有只苍蝇啊？
4: 您要的是10元一杯的咖啡，怎么你还要往里边放只大象吗？
5: 在花丛中，一只蜜蜂喜欢上了一只蝴蝶，可是这只蝴蝶却说它自己要嫁给蜗牛，于是蜜蜂不甘心，跑上前去很不高兴地问蝴蝶，
6: 蝴蝶，我喜欢你，为什么你要嫁给蜗牛呢？
5: 蝴蝶回答道，
7: 哟，你还不知道呢，最近房价又涨了，人家蜗牛起码还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可你呢，我要是跟你结了婚，还不是得跟你去住集体宿舍。

0: 我把头发扎高一点怎么样？
1: 啊，这就这扎高一点啊？
0: 扎高一点。
1: 哎呀妈，像个小蒜头。
0: 嗯，给点鼓励行不行？
1: 啊，行，是个可爱的小蒜头。
0: 给点好听的行不行？
1: 哎，挺好听的。
0: 嗯，
1: 是个漂亮的小蒜头。
0: 给一点赞扬的行不行啊？
1: 嗯，行，依着你。
0: 嗯，
1: 世界上最美丽的，
0: 啊，
1: 小蒜头。
0: 小。

0: 在食品王国里，有一天，面条和自己的好朋友饺子在一块闲聊。
1: 嘿，饺子，我的好伙计，我最近怎么看麻花有点不顺眼呢？看见他我就想揍他一顿。
0: 听到面条的话，饺子大惊失色，连忙对面条说道：
2: 什么？那可使不得，大哥，你还是忍了吧。麻花，他可是个黑社会流氓。

0: 氓。
1: 什么麻花是黑社会流氓？你怎么知道的？
2: 听到面条的问题，饺子赶紧放低了声音回答道，
0: 嘘，大哥，我听郭天说麻花天天下油锅都跟没事人似的。
3: 某君来到一家小饭馆吃午饭，他想去厕所，可不知道厕所在哪儿，他就问正从身边走过的服务员，
4: 服务员，请问厕所在哪儿？
5: 跟着苍蝇走。
2: 一个甲鱼对一只老鼠说道，
6: 你知道吗，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供职。
1: 什么？老鼠听完非常不屑地回答道，你在瞎扯，你怎么可能呢？
6: 我说的是真的，你瞧，刚才那几个小子又拿我的洗澡水去做汤了。
7: 军队里的一个士兵的父亲死掉了、
8: 哦、
7: 消息传来的时候，连队正在训练，
8: 天哪，
7: 连长把士兵叫出队列说，
9: 喂，
7: 啊，
9: 你爹死了
7: 啊！
9: 这事儿被政委知道之后，就对连长说了，
7: 你以后说的委婉一点
9: 啊，
7: 否则打击太
9: 大，
7: 别人是受不了的。
9: 哦、啊，这么回事啊？
7: 嗯哼，
9: 那行，那我知道了。
7: 嗯，
9: 哦，知道了，知道了。
7: 后来又有一次，一个士兵的母亲去世了，连长知道之后，对排好列的队伍说：“
9: 嗯，站好啊，都大家都站好，立正，立正，妈活着的向前一步走，唰唰。”哎，那你
7: 啊，
9: 你给我原地立定，你
7: 我。
3: 一个小女孩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他母亲的声音时，便大声哭了起来。他爸爸问道，哎呦呦，孩子怎么了怎么了？

0: 一天，一只黑熊和一只小兔子在森林里一起吃西瓜，他们坐在一块儿。这时，黑熊对兔子说道：
1: 嘿，兔子老弟，你这么拼命地吃西瓜，你就不怕身上沾上西瓜汁儿吗？
0: 兔子听到了，回答道：
2: 没关系，我对西瓜汁无所谓。
1: 听到兔子的话，黑熊非常高兴地说：哦，那这下我就放心了，我还怕你会不乐意呢。
0: 黑熊一边说着，一边伸手一把抓过了兔子，擦了擦自己的嘴，然后扬长而去了。

0: 敬老院登记处传来阵阵的争吵声，原来是登记员和两位老人在争吵。其中一位老人指着旁边一位老人对登记员说，
1: 他都可以进敬老院了，为什么我不能进呢？
2: 按规定，敬老院一般只收无儿无女的老人，他无儿无女当然可以进了，你有儿子进去恐怕不太合适吧。
0: 老人一听更火了，用手指着旁边那位老人大声嚷道，
1: 是是是是是啊，我有儿子，可是他就是我儿子。
3: 不同版本的搓澡的故事，
4: 首先请听琼瑶版。
5: 玉客静静趴在搓澡床上，眼睛望着前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一双手轻轻地搭在了他的肩上，他那坚实而宽阔的臂膀开始微微地颤抖。这种感觉，玉客的心仿佛都要碎了。他轻轻地对搓澡工说，
4: 你用力搓吧，我甘愿承受这一切的苦痛。
5: 搓澡工微微一笑，眼角流露出关爱的眼光，没有用任何语言去安慰他，只是用力地抚摸着他的后背。玉客眼圈红了，几滴泪珠顺着脸流淌下来，他再也控制不住了，转过身来抓住搓澡工的双手。
4: 你就不能轻点儿吗？
3: 接下来请听金庸版。
4: 搓澡工的双掌夹带着掌风拍在了玉客的后背上，玉客顿觉背上一股内力绵绵不断攻入体内，心中不禁暗道一句，好身手，并暗自运功抵抗。无奈那双掌如同长眼一般紧紧贴住了玉客的身体，上下翻飞，一掌快似一掌，一搓紧似一搓，令其难有喘息之际，玉

0: 特不由暗暗叫苦，脸上豆大的汗珠层层的流下来，身上的泥土四处飞溅。终于玉可面如死灰，脱口喊道：
1: 师父，你能轻点吗？皮都快掉了。
0: 搓澡的故事，古龙版。
2: 4月14正午，
0: 大众浴池，
2: 无风，烟雾缭绕，
0: 谁能忍受两年不洗澡？
2: 他能，
0: 但他现在正趴在搓澡的床上。
2: 搓澡工出手了，
0: 没有人能看清他出手的动作和速度。
2: 玉可没有躲闪，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劳，
0: 况且这次是他自愿的。
2: 玉可的喉头有些发咸，胃也翻滚起来，
0: 一种液体仿佛要涌出体内。
2: 结束了，
0: 床还是那张搓澡床，
2: 人已不见，
0: 地上除了一些泥还有几块人皮。
2: 空旷的澡堂子里回荡着玉客的惨叫。
0: 网友聊天版。
3: 你好，你现在忙吗？
0: 你好。
3: 你多大了？你家住哪儿啊？
0: 2分钟后。
3: 你怎么不搓了？你在同时给几个人搓呀？
0: 我就给你搓呀。
3: 哟，那你这速度可够慢的啊。
0: 不是了，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
3: 现在有空了吧？不过我要走了。你有邮箱或者 QQ 吗？
0: 都没有。
3: 那我下回怎么联系你啊？
0: 你到这个搓澡室就能找到我，我常来。
3: 那好啊，886。
0: 886。
2: 搓澡英雄版。
0: 我要用双手为大秦澡堂子搓出一片大大的市场。
2: 剧本节选。这里本来应该是寂静无声，雾气每天准时的充满浴室，空气中酝酿着洗发水的清香。然而一阵清越的肌肤碰撞之声却在这时急促的震响，如同古井中投入一粒石子，余音清畅无阻的在沉睡中激荡着。
0: 如月和无名相对而立，显然刚才已交锋一个回合了。如月喘息未定，脸上升起的一抹嫣红在未落的水珠映衬之下更显得娇艳似血。
2: 无名早已像他习惯的王宫一样恢复平静，如室内斑驳浓重的阴影一样岿然不动，眼神却如刀锋一样刺破晦暗的水汽，让如月那愤恨的眼神也不禁轻若浮尘。
0: 如月的双肩如玉红秋水般妖娆地颤动着，无名慢慢地伸出手持之毛巾，柔软如绢，却又似乎使那点光影退避三舍。
2: 姑娘，我搓得太重，你还是走吧。
0: 无名的眼神似坚冰出融。
2: 还是搓澡鲁迅版。
0: 浴室的门的确是开着的，
2: 几个浴客欣欣然别进了澡堂，瞥了一眼搓澡工。
0: 那搓澡工颜色黑黄，眼珠见货一轮，慢慢的说道：
2: 搓澡有四种搓法，你们知道吗？
0: 村上春树版。
2: 我的手指划过45度的温水，静静趴在这奶白色的瓷砖之上，墙壁仿佛融化的奶酪，我融化在这甜蜜的感觉里。
0: 可以为你搓澡吗？
2: 一月一个晴朗的黄昏，我在元素后街一个澡堂同一个100%的女孩面面相对。可以啊，我没有选择的点了点头，接着躺下，然后任由他手指划过我的肌肤。音乐换成了 The Beatles 的 Yesterday。 我不知道搓澡的时候为什么要听这个。
0: 请您以后洗澡的时候也想到我吧。
2: 我略微有些惊讶了，回过头看看这个奇怪的女孩子，然后对她说：可以啊，但是请你轻一点啊。
0: 重庆森林版搓澡的故事。
3: 我们分手的那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一天开始，我买了30条一次性搓澡巾，每天用一条，因为俺妹最喜欢了，而5月1号就是我的生日。
0: 我告诉我自己，当我用完30条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用完。每间澡堂里一定有一位搓背小姐是你最喜欢的。去年这个时候，我非常成功的在25000英尺遇到了一个，我以为会跟他在一起很久，就像一块加满了水的毛巾一样，可以搓很久。谁知道才搓到1/10的时候，我对他说，
1: 小姐，能早点结束吗？
2: 搓澡之大话西游版。
4: 就让你的搓澡巾在我的身上搓下去吧，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应该被搓死。曾经有一个优秀的搓澡工站在我面前，我视而不见，现在想起来我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洗一次，我会大声的喊出口，
5: 搓澡的你轻点儿。
4: 如果一定要有个固定的搓法的话，我希望是搓后背。

0: 林呢，昨天早晨站在阳台上看风景，祈祷了，你说忽然发现对面楼里一个漂亮女孩拿着手绢跟他挥手呢。
1: 哎呀，小子行啊，脚踏花运了。
0: 哎，大林赶紧响应，他挥我也挥，
2: 可是没挥几下啊，这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的窗口又跟他挥手了。
0: 耶呵，大力赶紧再跟他挥吧，上那房间了都。
2: 后来女孩又走了，到了第三个房间的窗口又跟着大力挥。
0: 大力实在忍不住了，
2: 嗯，
0: 这明明是对我有 就意思嘛，对不对、
2: 就不顾寒风凛冽打开窗子跟人家喊话了。
1: 哎，妹妹有空上我家来玩哦。
2: 女孩也把窗子打开。
0: 打开了，你看你看你打开了不，
1: 你神经病你啊，
0: 不是，
1: 明明是你跟我先挥手，怎么我有神经病呢？
0: 呀哈，谁跟你挥手了？
1: 没有吗？
0: 快过年了吗？
1: 嗯，
0: 我跟这擦玻璃呢，谁跟你挥手？
1: 我。

0: 在高尔夫球场里，汉森站在了开球点上，用高尔夫球棒反复地比划着，一会儿看看上面，一会儿看看下面，一会儿看看远处，一会儿看看近处。他不厌其烦地测量着出球距离，计算着风向、风速和击球的角度。于是同来的球友有些不耐烦了，
1: 喂汉森，今天怎么瞄这么久啊？
2: 你们不知道，我老婆今天也来了，她现在正从俱乐部二楼的阳台上往下看我打球呢，所以我这一击一定得特别的准。
0: 听到这话，球友笑着对汉森说道，
1: 算了吧汉森，我的老兄，不管你怎么瞄，我想你都没办法从这儿击中你老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一位漫画家曾经说过，在围城内外，男人女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男人和女人之间一定会有各种充分的矛盾和争斗，这些争斗的结果往往是以女人胜利而告终。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男人和女人在自我意识上总是互有出入的。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男人和女人在自我意识上是如何针锋相对的。
5: 男人总认为自己是英雄，而女人总认为自己是美人，可结果呢？
4: 结果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5: 男人总认为自己是钢铁，而女人总认为自己是烈火，结果是？
4: 结果就是再硬的钢铁也经不住烈火焚烧。
5: 男人总认为自己是长城，而女人总认为自己是孟姜女，结果是？
4: 结果是女的一哭男的就倒了。
5: 男人总认为自己是长江，而女人总认为自己是海洋，结果是？
4: 结果就是水流千遭归大海。

0: 有个小女孩是个调皮鬼，一天她到理发店去理发，想和理发师开个玩笑。理发师为她剃好头说，小朋友请付钱吧。小女孩说，
1: 不行，你还没给我刮胡子呢。
0: 理发师笑了笑说，对不起。让小女孩坐在椅子上给她涂了满脸的肥皂，然后给别人理发去了。小女孩等了好久，终于忍不住问，
1: 什么时候给我刮胡子？
0: 理发师对她笑了笑说，小女孩别着急啊，等你的胡子长出来我马上给你刮。

0: 这天中午，在马路上，一位警察拦住了一个司机。这位警察很生气地对司机说：“
1: 停车，停车，怎么开呢你？靠边！”
0: 一见警察拦住了自己，司机连忙问道：“
2: 怎么了？怎么了？我又没超速。”“
1: 谁说你超速了？靠边停下！问你，开车为什么不系安全带啊？”
0: 听到警察这么一问，司机也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2: 谁说我没系啊？我要是不系，我这两箱啤酒不早就醉了吗？”

0: 几个小孩在一起夸爸爸，都说自己的爸爸是最了不起的男子汉。肯特说，
1: 我爸爸是船长，全船的人都俯首贴耳地听他指挥。我爸爸去过很远很远的地方呢。
0: 罗斯说，
2: 那有什么呀，我爸爸指挥的人还要多呢，连总统也要听我爸爸的话。爸爸叫总统坐着不要动，把头低下去，总统就乖乖的照办。你们猜我爸爸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2: 我爸爸是理发的。

0: 这一天喝多了，摇摇晃晃来到铁道上。
1: 哎，天，这楼梯可真长啊，我的腿都抬不起来了。
2: Oh my god！ 真的吗？
1: 真的。
2: 哎呀，我这还以为是梯子呢，你说。
1: 谢谢。
2: 这时候火车要来了，铁路员们朝他们边喊边跑边喊，危险！
0: 他喊什么玩意儿？说什么呢？
3: 当然了，你看这楼梯连个扶手都没有，怎么能不危险呢？

0: 集市上熙熙攘攘，人山人海，一卖黄烟叶的贩子叫卖的声嘶力竭，竟无一人问津。过来一小伙子，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站在烟摊前不走了，两眼呢直盯着烟叶，半张着嘴，看来烟瘾发了。于是他灵机一动，上前拍了一下小兄弟的肩膀，说：
1: 这样吧，小兄弟，今天我烟管你抽够，不跟你要钱，有顾客来买，只要你说个不错就行，给我捧捧场。
0: 这小伙子笑着点了点头，就拿出一个旧烟锅，蹲在摊前开始抽了起来，一口连一口，一锅接一锅，四六封紧抽，终于等来了一个买主。
2: 这烟怎么样啊？
1: 先生，卖瓜不说瓜苦，叫这位小兄弟说说，烟味正不正？
0: 小兄弟抬眼看看烟贩，不说话，嘴不离烟筒锅，一口接一口，真是逮住不要钱的烟了。
1: 小兄弟，听见没有呀？咋样啊？
0: 这小兄弟还是没搭理他。
1: 小兄弟，好不好？你只说一个字儿啊。
0: 还是不说话，紧着抽。这买烟的怀疑的看看这烟贩子，摇摇头走了。烟贩子一把夺过小兄弟的烟锅，大吼起来：
1: 哎，我叫你白抽了，你哑巴呀你？
2: 我是没办法说话呀，我嘴要是一停啊，这烟就灭了。
3: 前几天呢，
4: 他们那饭店举行周年店庆了
3: 啊，这好啊，
4: 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啊。
3: 在朋友的主持下，大家各显其能，
4: 好，
3: 唱歌的
4: 唱歌，
3: 说相声的
4: 相声，
3: 演小品的
4: 哎呦，
3: 跳舞的
4: 嘿，
3: 那是应有尽有啊，
4: 真不错。
3: 晚会过半了，为了活跃一下气氛，这朋友就自作主张的说了：
4: 请咱们金总经理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啊？大家鼓鼓掌吧。
3: 哎，台下马上开始欢呼。
4: 好哦，金总来一个，
3: 金总来一个，
4: 金总来一个。
3: 金总慢悠悠的走上台
4: 啊，
3: 略显紧张的说：
4: 大家这么盛情哈，
3: 谢谢。
4: 我也盛情难却哈。这么的吧
3: 啊，
4: 非得让我唱歌啊？
3: 是啊，你助个兴。

0: 那我就给大家清唱一首英文歌曲吧。哎，众人都知道金总文化水平不高啊。
1: 哎，对呀，
0: 他是从学徒到厨师再到大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1: 对，
0: 什么时候练会英文歌了？新鲜。哎，
1: 这台下就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们想多半都是因为惊奇。
0: 只见金总轻咳了两声，然后唱道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啊、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赵六啊，烟不离手。一天，他妻子在二楼阳台晾衣服，不小心踩空了，好在双手抓住了阳台水泥的栏杆，急呼：“
1: 哎呀，赵郎，快救我呀！”
0: 可是，赵六仅用左手把他妻子拉住往上爬，右手啊，仍拿着烟卷照抽不误。

0: 一个刚入伍的新兵负责把守军事基地的入口，他接到了上级的指示，除了有特别的通行证，任何车辆不准入内。这天早上，有一辆军车要求进入这个基地，新兵尽忠职守的上前请司机出示特别通行证，司机却说道：
1: 喂，你没看见吗？这是威勒将军的座驾。
2: 对不起先生，没有通行证，我不能让你们进去。
3: 这时将军从后面探出头来，不耐烦地对司机说：
1: 不要管他，开过去就是了。
0: 听到将军的这句话，新兵不由得紧张起来，于是他端起了枪，大声喊道：
2: 不许动，强行闯入者格杀勿论。
3: 可将军丝毫没有把这位新兵放在眼里，他继续对司机说：
1: 开车，听到了吗？快点开过去。
3: 这个时候新兵显得有些犹豫了，他走到了将军的座位那一边，敲了敲窗子，将军终于傲慢地摇下了玻璃。于是新兵对将军说道：
2: 对不起将军，能不能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向谁开枪，是向您还是向司机？

0: 关于戒烟，父女两人的对话如下。
1: 你年纪轻轻的抽什么烟呢？啊，还不赶快戒掉？
2: 您抽了几十年的烟，为何您不戒呀？
1: 我年纪大了，戒不戒啊，无所谓。
2: 哼，我年纪轻轻的，以后再戒还来得及。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3: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4: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用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5: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

0: 车的，多好。
1: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8: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在超级市场，一主妇问店员，
2: 哎，这样的橘子汁好喝吗？
3: 好喝，只要喝一次就上瘾，不想喝也得喝了。主妇想了一会儿说，
2: 那不买了，那样的话就麻烦了。

0: 国外一个人经医生诊治患癌症了，只有一两个月的存活期。此人临死还不忘发一笔财，便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广告：
1: 本人即将进入天国，谁想给亲人捎口信儿，就预先预付20法郎劳务费，保证为您传情达意。

0: 某国一位导游对游客介绍，我国经济不错啊，相信呢到2001年我们这座城市一半的居民将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一位游客问，
1: 那市民要私人飞机有啥用啊？
0: 嗨，这还不简单吗？比如您听说啊，附近一座城市的面包店在某一天有大量的面包出售啊，您可以乘飞机抢先赶到那里排队呀。

0: 教官给女兵示范如何徒手搏斗，并最后从敌人那里夺过枪来打死了对方。然后他提问一个女兵问，
1: 如果在巡逻的时候碰到一个徒手的敌人，你该怎么办呢？
0: 女兵想了一下说，
2: 我就赶快把枪扔了，这样他就拿不到枪来杀我了。

0: 晚饭以后，一家人在客厅聊天，妹妹说：
1: 大哥，你的头发越来越少，可能会秃顶。
0: 大哥不以为然地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头发本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头发下面的东西。一旁的小侄女搔头问道：
2: 是头皮屑吗？

0: 顿将军为了显示他对部下生活福利的关心，搞了一次参观士兵食堂的突然袭击。在食堂里，他看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
1: 哦，让我尝尝这汤。
2: 可是将军。
1: 没什么可是，给我勺子。
0: 将军拿过勺子喝了一大口，怒斥道，
1: 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给士兵喝这个呢？这简直就是刷锅水。
2: 我正想告诉您，这就是刷锅水，没想到您已经尝出来了。

0: 有一次，拳王阿里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席间主人把一位钢琴家介绍给他。钢琴家幽默地说：
1: 我们是同行，都是以手谋生。
2: 哦，而您是出色的，您身上没有一个伤疤。

0: 有一个人退休以后想写一本回忆录，一位老同事听说这个消息，就给他打来电话，并询问回忆录写得怎么样了。
1: 哦，刚写了个开头。
0: 又过了一个月，那个老同事又打来电话，问他写到哪里了。那人告诉他，已经写到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了。此后，他又接到几次这样的电话，他都如实的把写作进度告诉给对方，并感谢老同事对自己的关心。几个月以后，回忆录写完了，他第一个

0: 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那个老同事。电话里传来对方急切的声音：
1: 那我现在问你一句，你回忆没回忆起来我曾经借给你30元钱呢？

0: 一位先生对餐馆招待说：“
1: 我想我是喝多了，给我拿点什么醒酒的东西来吧。”“
2: 好的，先生，我这就去拿账单。”

0: 古希腊有个国王，有一次想处死一批囚徒。那时候处死囚徒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砍头，一种是绞死。国王让囚徒们说一句话来选择死亡的方法，讲真话被绞死，讲假话被砍头。国王看到囚徒们一个个被处死，很开心。有一个囚徒很聪明，当轮到他来选择处死方法的时候，他巧妙地对国王说：
1: 你们要砍我的头？
0: 国王一听感到很为难，如果真的砍他的头，那么他说的话是真话，而说真话是要被绞死的，但是如果要绞死他，那么他说的要砍我的头变成了假话，而假话又是应该被砍头的。他的话既不是真话又不是假话，也就既不能绞死也不能砍头。国王无可奈何，只能挥挥手说：
2: 哎，那只好放他一条生路了。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4: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3: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4: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5: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6: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3: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4: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3: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伊春盛开闻名花》。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共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青山白雪，红飞翠绿，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春至简时，冰凌花、迎春花在冰雪当中绽开嫩黄。春至浓时，杏花、新安、杜鹃在满山遍野晕开粉红。春至深时，丁香、梨花在大街小巷熏染芬芳。在生态大省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2100多种的植物分布其间，当属各色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由于地处中国高纬高寒地区，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浅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在冰雪渐融、寒风吐蕊的季节，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以北国春光、花开龙江为主题的春季旅游系列产品，特别推出10种春花、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在今天的大美龙江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

冰凌花素有心安雪莲的美誉，开放时间在冬末春初冰雪将融的寒冷时节，因其不畏春寒的品格，傲冰傲雪的美姿而被人喜爱。

被誉为北国报春第一花，冰林花盛开，人们就像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样，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冰凌花大多分布在高山密林间，需要你诚心寻访觅得芳踪。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双鸭山、伊春等多地均可观赏。比如说，你可以在哈尔滨五常的凤凰山、伊春桃山、桃源湖等旅游目的地。冰凌花的最佳观赏期是三月末到四月份。观赏地的推荐：佳木斯是桐江市街津口国家森林公园，双鸭山是饶河县大顶子山森林公园，南岔县仙翁山景区等。

杏花在中国神话中是十二花神之一，其花色又红又白，枝艳万点，花姿机巧，尽展春风，又因寓意杏花开幸福来而被人们喜爱。观赏杏花的网红景点遍布黑龙江省各地，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杏花长廊特有书卷气息，牡丹江镜泊湖的火山台地杏花海刚柔并济，大庆最高点多克多尔山间的杏花树林装点着广袤草原。而说到了鸡西的新凯湖畔的十里杏花，仿佛未来海岸之间的粉色云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佳木斯市以杏花为市花，围绕着杏花节营造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尽显冬至之春的第一缕芬芳。

杏花最佳的观赏时间是四月中旬到五月中上旬，观赏地推荐齐齐哈尔市龙江县鲁河杏花林，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多克多尔山。

世界上有35种丁香，哈尔滨就达到20多种。以开紫色花和白色花的丁香为最，花期可持续大约2个月之久。丁香引入哈尔滨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并于1988年确定丁香花为哈尔滨市花，于2006年正式提出建设哈尔滨丁香城的概念。在丁香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或白或紫的花朵在阳光中优美绽放，香气袭人，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在丁香树丛中流连观赏，合影留念。丁香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上中旬，观赏地推荐哈尔滨群丽丁香园、太阳岛丁香园、牡丹江镜泊湖景区及周边的熔岩台地、齐齐哈尔、碾子山、崇山园。

另一独具北国风光特色的是兴安杜鹃，又称映山红、打子香、打打香。粉红色的花朵与纯白色的雪山是黑龙江高山丛林之间的春季奇景。其中在牡丹江镜泊湖景区及周边熔岩台地盛开火红的杜鹃花，林在石上，石在花中，花在石上，石海、花海、林海形成了罕见的自然奇观。此外，齐齐哈尔龙江县的杜鹃山景区，以兴安杜鹃为市花的伊春小兴安岭、双鸭山的大顶子山、黑河的景河大峡谷、大兴安岭的百泉谷生态旅游风景区等地，都可以探寻到兴安杜鹃的

新安杜鹃的最佳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齐齐哈尔市龙江县新宫杜鹃山风景区，牡丹江市宁安市达子乡赏花节，佳木斯华南县名义映山红旅游景区，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黑河市景河大峡谷，黑河市松武县正阳山石林，七台河市新兴区马鞍村，黑河市逊克县红星地质公园。

樱之花的花型酷似樱花，拥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知樱，学名丛生佛绿考，给人以粉红色的浪漫幻想。在双崖山青山国家森林公园，黑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的知樱花海正值盛放花期，总量超过50万只的知樱织出壮观的花毯，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铺满青山。知樱花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中旬到6月中旬，观赏地推荐双崖山市岭东区放生池樱之花，双崖山青山国家森林公园，伊春市枫林县自在乡里景区，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新四村花海等地。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带领大家一同去的是相约花海，龙江58处赏花地迎春绽放。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蒲公英的花色。

蒲公英的花色是明黄的，给人以阳光明媚的感觉。被风吹走的蒲公英种子轻盈舞蹈，带着人们美好的期望飞向远方。每到初春季节，在鸡西市横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黄色的蒲公英花犹如

如断句，层层叠叠，晕染了田畴。万亩高山的蒲公英花海盛开，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绿与黄，浪漫而梦幻。花海与蓝天相映成趣，定格了时间，也沉醉了游人。成熟的蒲公英籽像朵朵降落伞，在田间驻留。蒲公英跟红茶、蒲公英孔服液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深受大家的喜爱。最佳的观赏时间五月，观赏地推荐：鸡西市横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

的花语是纯真，与其皎洁胜雪的花色最为相配。在哈尔滨的古梨园内，一株树龄达136年、树冠达300余平方米的古梨树安静守候，这可谓是黑龙江春花界的超级网红。此外，鹤岗的梨花谷占地面积28.6公顷，栽有10000株的梨树，围绕着梨花节举办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梨花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中旬，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有哈尔滨古梨园、牡丹江林口县朱家镇、鸡西市横山区红原山庄采花采摘、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景度假村山花园、鹤岗梨花谷等地。

寒地玫瑰是北纬41度以北的玫瑰品种的统称，它包括蜜制玫瑰、黑制玫瑰、俄罗斯玫瑰等，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耐贫瘠等特征。寒地玫瑰的生长相对缓慢，花蕾坚硬，叶脉密质，花朵新鲜，香味浓郁，适合于药用及提炼玫瑰精油。兴隆玫瑰园是五大莲池市重点扶持打造的特色绿色种植产业龙头，是全省最大的绿色食用重瓣紫玫瑰种植基地，现已经成功举办多地多届寒地玫瑰文化节，畅游浪漫花海，品鉴玫瑰美食，感受矿泉旅游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田园农庄的异曲风情。最佳的赏花期六月初，观赏地推荐黑河市五大莲池市兴隆乡寒地玫瑰花产业园。

哈尔滨凤凰山景区有龙江第一峰的美誉，有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89座，主峰海拔1696.2米，为空中花园之灵首。每年5月的下旬起，高山杜鹃顶着寒风，在高山积雪中竞相绽放，朵朵鹅黄小巧精致。受山区小气候的影响，花期只有10多天，这份珍贵的美景不容错过。最佳的观赏时间5月下旬到6月初，观赏地推荐哈尔滨市五常凤凰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桃花开在北国，婉约之余还有傲骨之气。每到四月末，粉嫩的桃花在枝头绽放，偶尔邂逅最后一波春雪，人们便可以欣赏到粉嫩的桃花在洁白的春雪中绽放的北国春景。朋友们，今年五一小长假，相约一起寻觅桃花朵朵开的浪漫之旅吧。最佳的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末，观赏地推荐哈尔滨索菲亚教堂、建国公园、故乡公园、儿童公园、齐齐哈尔劳动湖、龙沙公园、齐齐哈尔大学、齐齐哈尔大学、大庆世纪大道等地，让我们感受着桃花绽放的迷人魅力。

听众朋友，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荐的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其中在这里面包含伊春的景区有伊春市丰宁县自在乡里景区、伊春市南岔县香翁山景区、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伊春市嘉阴县扈家乡八家子屯、伊春市汤旺河汤旺林海奇石景区、伊春市金陵区九峰山仰新谷景区、伊春市铁力市桃山东山里生态公园。青山白雪，鸿飞翠舞，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

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着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去邂逅绝色龙江吧，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花开。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都说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度过漫长的寒冬的春天如约而至，融化的江水，回归的候鸟，破冰的冰凌花，盛放的杜鹃花，无疑是大自然送给宜春。

尖红的茎，紫里透绿的叶，拖着闪闪发光的黄色花瓣和纤细的花蕊。冰凌花也称信安雪莲，初春的季节可以来到嘉荫的江畔、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等地，寻找着这一代表着希望力量的春日。

每逢初春时节，最先破土而出的便是朵朵金黄的冰凌花，它们打破了绵绵长冬的沉寂，在凛冽的寒风当中傲然绽放，为伊春的春天带来勃勃生机。

进入四月，东北大地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夹应黑龙江江段的冰海开始融化，分解成一块块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冰块。冰块在水流的作用下顺江而下，这便是开江跑冰台的壮阔场面。在夹应中俄界江的旅游区，一行行冰排顺流而下，相互簇拥，相互碰撞，这是冬日最后的告别，亦是春日回归的序曲。一曲告别与迎新的交响乐奏响了黑龙江最美妙的乐章。

说到了新安杜鹃，这是伊春地区的知名杜鹃品种，每年的四到五月便到了新安杜鹃盛放的季节，鲜艳的花朵开成海洋，日光一照更衬得明艳热烈，引得人们结伴而行，让我们穿行在花海当中，感受着新一年的春天。

新安杜鹃生命力顽强，可以生长在火山爆发形成的火山熔岩石中。在伊春的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唐王河林海奇石景区、南岔仙翁山、桃山、东山里，看漫山遍野的新安杜鹃花盛开，万紫千红染遍山野，如霞似锦，蔚为壮观。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一同去感受着春暖花开的诗意。

0: 春江水暖鸭先知，冰河解冻后，青鸟开始在河湖中畅游，代替着春天传达温暖的讯号。候鸟翻飞或嬉戏，生机勃发的就从它们的每一次振翅开始。在朗乡的东山公园，与鸟叔一起的换鸟喂食，用镜头记录下灵动的鸟儿收获明媚春日里的可爱瞬间。
1: 春天在，难又能看到它。
0: 在新青湿地观察白头鹤、东方白鹳、白枕鹤、沙丘鹤等湿地精灵们的生活习性，在候鸟成群归来之时赴一场春日之约。朋友们，让我们纵身丛林花海，观赏着壮阔开疆，尽情地享受大自然送来的春日礼物，让最美人间四月天成为定格一春。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一春。
1: 小小冰凌方，柔弱中有我孤在挣扎。
0: 都说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让我们度过漫长的寒冬，融化的江水，回归的候鸟，破冰的冰凌花，这是大自然送给伊春最好的礼物。

见红的金，紫里透绿的叶，拖着闪闪发光的黄色花瓣和纤细的花蕊。丁玲花也称新安雪莲。初春的季节，我们可以来到嘉荫的江畔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共同寻找着代表着希望力量的春日风景。

0: 进入四月，东北大地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嘉应黑龙江江段的冰层开始融化，分解成一块块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冰块。冰块在水流的作用下顺江而下，这便是开江跑冰排的壮阔场景。在嘉应的中澳界江的交流区当中，一行行冰排顺流而下，相互簇拥，相互碰撞，这是冬日最后的告别，也是春日回归的序曲。一曲告别与迎新的交响乐奏响了黑龙江最美妙的乐章，
1: 仿佛诉说那短暂的娇艳，它在嘲弄着冰雪。
0: 每逢初春的时节，最先破土的便是朵朵金黄的冰凌花，它们打破了绵绵长冬的沉寂，在凛冽的寒风当中傲然绽放，为宜春的春天带来勃勃生机。

朋友们，在今天的林区风光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春暖花开如诗画，行摄林都赏春光。赏春光摄影采风的主题产品，我们为您推荐以下的目的地：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九峰山养心谷、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自在乡里景区、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嘉营中俄界江、朗乡东山公园和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让我们纵身丛林花海，观赏着壮阔开疆，尽情地享受大自然送来的春日礼物，让最美的人间四月天成为定格一春。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星星了？是时候给自己安排一场追星之旅。当夜幕降临，抬头就能看见深蓝的天幕上密密麻麻的星斗组成浩浩荡荡的星河，在斗转星移间，

仰望星辰，静静享受着星空之旅的美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一同去看最浪漫的星空吧。

青海乌来县，去青海寻找夜空中最亮的星，位于青海省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察卡镇附近的察卡盐湖，它素有着中国天然之镜的美誉。白天你可以看到澄澈的天空之镜，夜晚抬空就能够看见满天的星光。在空无一人的察卡盐湖上空，星光明亮而灿烂，盐湖如镜，将银河与繁星倒映得清澈透亮。察卡盐湖晚上繁星密布在苍穹之上，它被誉为最美的星空。需要提醒你的是，想要在这里拍摄星空的话，需要等到晚上的23点以后才可以看到。

西藏阿里安野公园，这里是星空最触手可及的地方。西藏阿里地区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拥有着天文观测的良好条件，拥有了北极最佳的观星点，这就是阿里天文台和暗夜公园。在阿里天文台附近的暗夜公园，四周环山，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暗夜公园。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会变成一片神秘的暗黑世界，星星是这里的主角，满天的星辰似乎都落在了发梢一样触手可得。而且这里有着星空的体验区、望远镜观测区和游客服务区，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最美的星空。夜晚的阿里严寒，而且常常伴有大风，大家在观星的同时要注意防寒保暖。

宁夏中卫大漠星河。你看过大漠之中的星海银河吗？宁夏被誉为星星的故乡，腾格里沙漠中有着得天独厚的观星条件。当你身处无边的沙漠，

0: 看过大漠之中的星海银河吗？宁夏被誉为星星的故乡，腾格里沙漠中有着得天独厚的观星条件。当你身处无边的沙漠，腾格里沙漠中有着得天独厚的观星条件。当你身处无边的沙漠，
1: 那么一定不要错过那浪漫的满天星辰。当你到满天繁星出现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这里的一切都。那么一定不要错过那浪漫的满天星辰。当你到满天繁星出现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的。夜晚的纳木错召集了宇宙的繁星，又比李白诗里手可摘星。夜晚的纳木错召集了宇宙的繁星，又比李白诗里手可摘星辰更近的距离。站在湖边仰望星空，你会被浩瀚的群星震撼，停下你追逐星空的脚步，在这里用你的镜头讲述你的追星故事。

河南老君山。当夜晚在老君山看星空的时候，抬头仰望星空，当你看到灿烂银河的那一刻，真的是太幸福了。能够让你暂时的抛下一切烦恼，静静地沉浸在这一刻的美好中。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国内最适合看星空的五大圣地：青海乌兰县、西藏阿里安野公园、宁夏中卫大漠核心、纳木错浪漫星空、河南老君山。是时候给自己安排一场追星之旅了，到国内的这些观星圣地一起去看满天繁星吧。朋友们，一起去追星星吧，愿你仰头便能见星河闪烁。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乡村是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腹地，消费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纽带。从昔日赶集赶场、挑担叫卖，到如今指尖下单、快递进村，从够用就好的朴素观念，到追求品质、青睐品牌、乐享体验的多元诉求，乡村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县域商业提质增效，一系列政策安排密集落地，提供了有力的政策牵引与保障。增收是消费的底气，乡村消费结构之变折射发展之进。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33元，名义增长 6.1%， 实际增长 5.4%。 城镇居民收入名义增长 4.2%， 实际增长 3.2%。 农村居民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2.2 个百分点，农民钱袋子越来越鼓，消费

0: 院稳步抬升。收入增长带来的不仅是消费总量的扩大，更是消费结构的深层演变。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村网络销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同比增长 6.7%。 十四五期间，农村网络零售额规模不断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网购已融入乡村日常。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从众消费到个性选择，乡村消费正加速向品质化、品牌化、体验化迈进。这一变化折射出农民生活品质的稳步提升，也为城乡融合发展写下生动注脚。物流贯通与数字赋能是支撑乡村消费升级的双重引擎。曾经运费比货贵，快递难进村，是制约乡村消费的突出瓶颈。如今呢，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加快构建，统仓共配模式有效降低了流量的成本。2025年，我国支持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348个。目前呢，全国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覆盖率达100%。随着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逐步的打通，商品流通成本稳步下降。与此同时呢，数字技术深度重构乡村的产销关系，短视频、直播电商打破信息壁垒，形成先看见、再了解、后购买的消费闭环，促进新农具、新家电、新时尚快速走进千家万户。手机变身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主播、运营、分拣、配送等新的岗位大量涌现，催生出了一人开播带动一户、辐射一村的就业生态。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农民正从单一的生产者转变为复合的产销者。消费市场的反馈直达生产端，卖得好倒逼种得好，由此构建起增收、消费、流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空间的广阔，进一步释放了其潜力。从增收的基础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强消费能力，依然是乡村消费升级的根本支撑。从供给端看，县域商业的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乡镇商贸设施业态加速丰富，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覆盖。从消费环境看，持续完善农村售后服务网络、消费维权渠道，让农民买得安心、用得放心，提升消费信心。此外呢，推动数字消费的红利，惠及更多中老年群体，覆盖更多偏远地区，也需要久久为功。乡村消费升级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激活内需潜力的重要支点。以设施完善强基础，以供给升级提品质，以数字赋能增活力，以增收保障稳预期，让乡村消费市场更旺，农民生活更甜，城乡循环更畅。以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必将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3: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2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4: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用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5: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6: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6: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4: 交广关注。
0: 人勤春来早，百事农为先。当前呢，嘉荫县各乡镇有序拉开春耕生产大幕，黑土沃野，农机轰鸣，联动抢播，全县谋定粮食稳产增收目标，抓实抓细春耕全链条管护服务，高标准推进大田春播作业，筑牢全年秋粮丰产稳产坚实根基。在嘉荫县宝兴镇大同村兴农村的春耕现场，多台大型的联合播种机有序的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有利天气，歇人不歇机，连片同步推进，全力抢时间赶进度，牢牢守住最佳播种窗口期，以高标准农田作业夯实全年丰产基础。今年嘉荫县计划总播种面积达121.83万亩，其中玉米计划播种39.68万亩，大豆79.94万亩，杂粮2.21万亩。截止至5月5日，全县已完成玉米播种5.42万亩，大豆和杂粮将于5月10日起全面展开，预计5月20日前完成全部播种任务。为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嘉荫县提前谋划，农业、交警、交通等部门联合开展农业机械安全检查，共检查农机233台次，排查并整改安全隐患23个，下发安全工作提示6次，织密春耕农机生产的安全防线。近年来，嘉荫县坚持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首要位置，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化、标准化、科学化种植，逐年夯实农业稳产增产的基础。 嘉荫县将持续深耕现代农业发展，守牢良田，用好良种，配好良法，全力抓实全年粮食生产各环节工作，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产。

0: 收。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新形势下，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穿新鞋走老路，表面上是行为的偏差，根本上是政绩观的错位。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真正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穿新鞋与走老路的生动比喻，蕴含着形式与内容、表象与实质的辩证法。鞋是表，而路是里。所谓新鞋，指的是在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新场景和新模式所产生的新链条和新资源。那所谓的老路，指的是粗放型的发展路子，比如说竭泽而渔、大水大肥、大拆大建的盲目路、积轻积重、顾此失彼的失衡路，以及急救章路和为 GDP 路等等。穿新鞋走老路，就像用新瓶装旧酒，只是更新了形式，而实质未变。在个别地方，文件上强调贯彻发展理念，但落实的方式还是老办法。新的政策文件下发了，但解读和执行的思路依旧沿袭老套路等等。在新形势下，没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穿着新鞋走老路，必定创造不了经得起实践、

0: 各类情况层出不穷，如果仍然抱着旧思维沿用老办法，必然难以适应新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将新路走稳、走好、走远。将新路走稳需要按规律办事，既用好已有的成功经验，又结合新实际探索新办法，对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前瞻性、预见性、生动性，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下好先手棋。将新路走好需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将新路走远需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扛起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轩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七日，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七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止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

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七日，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巡航。巴西政府七日宣布，11日起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法国参议院七日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国家防总办公室七日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区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的各项应对举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喜安受贿案一审宣判，周喜安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6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吉林省发布通报，16日起全面禁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7日，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5月7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翠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
提升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日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的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螺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年来，金陵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提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次。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吴文英的《踏梭行·润玉龙绡》。

宋代吴文英，踏梭行，润玉龙绡。吴文英字君特，号孟窗，晚年又号觉翁，四名人，原出翁姓，后出寺吴氏，与贾似道友善，有孟窗词集一部，存词340余首，分4卷本与1卷本，其词作数量丰沃，风格雅致，多酬答商时与易道之作，号词中李商隐。今天要共同赏析的这首《踏梭行》，是吴文英在端午之日忆念他苏州去机的感梦之作。踏梭行，润玉龙绡，盘缨以扇，绣圈犹带脂香浅，流星空叠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舞梦千山窗阴一见，香斑新褪红丝万，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首先我们来说说踏梭行，这是一个曲调名，调名是从唐朝韩翃诗句踏梭行草过春溪而来的，双调58字10句，上下片各5句3仄韵，起首4个4言句，前人多用对偶。第一句，润玉龙绡，盘缨以扇，这里的润玉是指肌肤，龙绡是指薄纱衣服，盘缨是浅红色的樱桃小口，盘是浅红色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柔润如同白玉的肌肤，罩着飞薄透明的纱衣，用罗绢团扇轻轻遮蔽着浅红的樱桃小口。绣圈犹带脂香浅，这一句当中的绣圈是绣花圈式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脖颈上围着绣花圈饰，还散发着淡淡的脂粉香气。流星空叠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这里的流星是形容歌女红色舞裙上印着重叠的16紫花纹，艾枝是端午节用艾叶做成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年艾叶已带。这一句的意思是，大红的舞裙上16花的花纹重重叠起，艾草枝斜插着舞乱的发髻。舞梦千山窗阴一见，一件是指刻镂，古代计时的工具，

这一句的意思是，吾梦迷离，梦中历尽千山万水，其实看窗前的月影只是片刻转移。香斑新褪红丝腕，这里的香斑是指手腕斑痕，红丝腕民俗端午节以五色丝系在腕上，以驱鬼辟邪。这一句的意思是，手腕上红丝线勒出的印痕刚刚褪去。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这里的孤是水生植物，也称为茭白。这一句的意思是，江面上的雨声淅淅沥沥，却无法忘到思念中的你。只有萧萧的晚风吹着孤叶，那敬畏简直就像已经到了秋季。这首《踏梭行》是一首感梦词，而这与一般的感梦词又不完全一样，把梦中所见之人的容貌、服饰描摹得极其细腻逼真，并没有给人以飘渺、恍惚、迷离、朦胧之感，因而使人一时很难看得出是在写梦。起头润玉龙绡，弹莺已善，绣圈犹带知香浅，三句着意刻画梦中所见之人的玉肤、樱唇、脂粉香气及其所着纱衣、所持罗扇、所戴绣花圈饰。从色、香、形态、衣裳、装饰等逼真地显示其人之美。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这两句以舞群暗示其人的身份，以愁还借喻两地相思，以流星爱之点名端午节令。上句的空蝶二字是感叹舞群空置，推测此音无心歌舞。下句的应压二字则瞥见发鬓散乱，想象其人应含深愁。上片五句句句写梦，却始终不点破是说梦，直到下片换头才以舞梦千山一句点出以上所写原来只是南柯舞梦。句中的千山二字表明梦魂与现实距离之遥远。这一句是写山长水远，路途阻隔，只有梦魂才无远弗届。对下一句窗阴一见，前人大都解说为慨叹光阴似箭，与梦中人分别已久。但这里的一见似指漏见，这不是感叹光阴逝去之速，而是说漏客移动之危。联系上句，作者写的是梦中历经千山万水，其实只是片刻光阴。两句合起来既深得梦的神理，也形象地道出了作者舞梦初回时所产生的对空间和时间的迷惘之感。换头两句刚写到梦已醒，忽又成以香斑新褪红丝腕一句，把词笔重又拉回到梦境，回想和补写梦中所见之人的手腕。这一词笔的跳动正是如实地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心灵状态和感情状态。在这片刻，对作者来说，此身虽已从梦中觉醒，而此心却仍留在梦中。梦中他还分明见到其人以端午习俗盘系着彩丝的手腕，以及其人腕上似因消瘦而宽退的印痕。如果联系他另外写的几首端午一击之作，可以发现词人对伊人

0: 人只在端午日以彩丝祭腕一事留有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就无怪乎他在这梦中也注意及此，并在梦醒后仍然念念不忘。歇拍，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这两句则从梦境回到现实，并就眼前景物预托自己自午梦醒来直到晚风吹拂这段时间内的幽渺飘忽的情思和哀怨的心境。此词上片正是以实笔来描摹虚像，写得十分真切，在节拍处呢却以虚笔来点化实景，写得情景异常飘渺。也许正因为其幻而异真，真而异幻，所以才具有天光云彩摇荡绿波之美，使人深深地被这种境界所吸引，而又感其乍离乍合，难以追寻。就连最不喜欢梦窗词的王国维也对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二语大加赞赏。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句所摄取的眼前景物，雨声、风声、孤夜，既衬托出也寄寓着作者在梦醒之后难以言达的情思和哀怨，同时兼有以景托情和融情入景之妙。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吴文英的这首踏梭行。润玉龙绡，弹莺已扇，绣圈犹带知香浅，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午梦千山，窗阴一见，香斑新褪红丝万，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
9: 幸会
8: 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
3: 滔滔不绝。

0: 验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离婚时间为何大有讲究？
1: 早一年离婚和晚一年离婚啊，这财产分割可差别上亿元呢。
0: 股权赠与协议突然冒出，亿万财产何去何从？
1: 该赠与系对他个人的赠与，杜民的配偶及其他第三人都无权干预。
0: 离婚时的亿万股权最终花落谁家？亿万财产。
1: 在某市法院工作的王法官一早7点就来到了办公室，因为今天呀，他将主审一起非常特殊的离婚案件。原告不仅要求离婚，而且还要求分割价值2亿的公司股权财产。正因为如此，法院十分重视，委派了3名资深法官组成了合议庭来对此案进行审理。到了早晨9点，3名法官、书记员还有原告、被告及双方代理律师都齐刷刷地来到了法庭现场。一开庭，原告呢是一名温文尔雅的中年女性，她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仅仅是解除婚姻关系，而且要求分割在丈夫名下有价值2亿的公司股权财产。被告呢叫杜明，他当庭答辩：法官，没错，这公司股权呢是婚后取得的，可是我认为它根本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说着，这杜明啊就拿出了一份赠与协议书给法官看。法官，这个股权呀是当初公司的大股东张辉送给我的，那是我的个人财产，与原告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一听这话，原告陈威啊十分的激动，他脱口而出：法官，这份协议是假的，是他们串通以后害我的。紧接着，原告陈威转而看着她的丈夫：杜明啊，杜明，你太狠了，我究竟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这可是2亿的资产啊。说着，这陈威啊就大口大口的喘气，浑身上下都颤抖起来，似乎就要晕了过去。一看这情形，王法官立即宣布暂时休庭。
0: 稍稍缓过神来的陈威久久无法平复心中的愤慨，她弄不明白为什么丈夫杜明要对自己如此绝情，这一切还要从10年前陈威和杜明的相识开始说起。
1: 原来呀，这陈威和丈夫杜明在大学就是同学，当时呢陈威是年轻貌美，班上啊有不少的大学生追求她，可是陈威啊都看不上。而这杜明是什么人呢？在班上可以说是寡言少语呀，老实巴交，根本没谁呀注意到他，甚至和女生说句话都要脸红。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落入了陈威的眼帘。他就喜欢踏实、勤奋、肯干的杜明，故意啊制造一些机会去向杜明请教学习上的一些问题。这一来二往，两个人就熟了，也建立了感情。可以说呀，陈威和杜明的结合让班上的同学是大跌眼镜啊。俗话说得好，这萝卜白菜各有所好，两个人在同学的祝福声中啊就这样结了婚。婚后的生活呢，两个人也很简单，陈威呢在一家民办学校当一名英语老师，丈夫杜明呢则进入到一家公司，成为公司里的销售人员，工作非常卖力，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把他调换了岗位。这杜明的工作业绩呢也一天天的上升。后来呀，杜明被公司的董事长，也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张辉所赏识，很快他就平步青云，步步高升。没多久，杜明被提拔为公司的副总裁。此时的杜明不仅掌管着公司的重要核心部门，而且还成为公司的对外发言人，频频在媒体上啊，杜明拎起行李就奔出了家门。从那以后啊，两个人是彻底的就分居了。

0: 使杜明对陈薇来说心中是痛苦不已，回想起当初新婚后的甜蜜，再对比眼下这刚才呀、在咨询的时候我已经上网查询了，你丈夫杜明名下的公司啊即将计划要上市。要知道你丈夫在公司占有20%的股权，上市以后啊，他名下的股权价值可得翻很多番呢，到时候很有可能是资产过亿，而上市的这个进程呢大概需要1年，所以呢我让你等1年。所谓股权呀，是指公司股东的权利，一般来讲我们常常提到的有有限责任公司还有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当然上市的公司的股权是另外一码事儿。那么对于杜明来说呢，他在离婚之前名下拥有20%的公司股权，我们知道一般的公司啊，它的市场价值比如说几百万到几千万是比较常见的，如果这个时候陈薇和丈夫就离婚，那么丈夫的20%股权再乘以这个企业的净资产价值的话，那么撑死了也可能就是几百万而已。但是作为杜明所在的公司如果申请上市成功，将对外公开发行很多股份，此后呢企业的净资产价值啊将直线飙升，虽说杜明名下的股权将被稀释，不再占有原来那么高的比例，但是他的股份由于太巨大了，那么相应对应的市场价值也会很巨大。所以呢关律师就告诉陈薇，如果他的公司啊上市成功之后，那么杜明名下的这个股权的价值呀很有可能会过亿，那么这样一来呢，两个人在上市之后再办理离婚显然对陈薇是更为合适的。听到关律师这一番解释啊，这陈薇就像看着救星似的看着关律师，他赶紧请求关律师一定要代理他的案件，要和这个杜明啊斗智斗勇，要帮助自己。关律师呢就告诉陈薇，干脆咱们呀就将计就计，你在杜明的面前呀就假装对这所有的事情浑然不知，等到合适的时机我们一定会主动出手。
1: 就这样，陈薇决定按照律师的意见，等丈夫杜明的公司上市后再主张离婚。而事情真的会如他所想象的这样发展吗？陈薇究竟能否获得巨额的财产分配呢？
0: 就这样，两个人继续分居的状态又维持了1年多。杜明所在的公司顺利的上市了，他名下的股权被稀释到了3%。而此时的关律师呢，早已经做好了准备。陈薇再也不是1年多前那个娇弱的陈薇呢，她已经变得成熟和坚强起来。此时在陈薇的眼中，那个无情无义的杜明已经不值得她再有任何的留恋。所以这一次啊，她和关律师并肩作战，决定主动出击，提出离婚诉讼。在起诉的时候啊，关律师不仅充分地调取了证据，而且提前申请法院冻结了被告名下的股权。到了开庭的时候，关律师和陈薇可以说是信心满满，胜券在握。对于原告离婚的诉讼请求，被告杜明啊是欣然同意，不过双方对于财产的分割却有巨大的分歧。杜明在法庭上告诉法官，这股权的确是自己婚后取得，可是那是公司的大股东张辉赠予给自己的股权，自己并不是花钱买的，而且呢他声明啊是送予给自己个人的。说着这杜明啊就拿出了一份赠与协议书作为证据递交给法庭。在这份赠与协议书上写着这么几行字，为奖励杜明对公司所做的巨大贡献，公司大股东张辉同意将自己名下的20%股权赠予给杜明，不需要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且股东张辉声明该赠与系对他个人的赠与，杜明的配偶及其他第三人都无权干预。

落款时间是2008年8月6号。看到这突然抛出来的赠与协议书，陈威愤怒了，他情绪失控地向法官喊道：“法官，他这是欺骗法庭。几年前我们拿到股权的时候，是他亲口告诉我用我们的夫妻共同存款购买的，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为了庆祝这个喜讯，我们俩还到外面吃饭去庆贺。”此时的陈威啊，气得浑身颤抖，眼见着这丈夫一次又一次地欺骗自己，面对丈夫的无情，这陈威啊，眼见着就要晕倒了。一看这情形，法官没有办法，只好宣布暂时休庭。那么，为什么这份赠与协议的抛出会让陈威如此情绪失控呢？又为什么会让关律师措手不及呢？他对于原告提出的财产分割请求又有着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呢？我们日常在婚姻生活当中啊，可能啊会突然呢、接受这个赠与或者是遗产的继承。那么这个赠与的财产或者是继承的财产，到底是算作夫妻一方的呢，还算作是夫妻双方的呢？那么婚姻法的这一条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它的原则是什么呢？如果一般情形下接受继承或者是接受赠与，都推定为什么呀？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但是有一个例外情形，就像我们本案当中所讲到的，如果赠与人或者是遗产的被继承人事先声明啊，我这个继承给你的财产，赠与给你的财产就是给你个人的话，那么它只属于受赠人个人，而不属于受赠人的夫妻双方。此案当中呢，杜明真是依据婚姻法的这一条提出了应对之策。他拿出的赠与协议上显示，出让方股东张辉表明，给杜明的20%股权是他的赠与，而且仅仅是对杜明的个人赠与。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赠与协议被认定为真实的话，那显然，不管杜明名下的股权现在价值几何，就和原告陈威没了关系。显然陈威提出的分割财产的诉求根本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面对法庭上这样的突如其来的变化，经验丰富的关律师并没有吓到。在不出法庭之后，这关律师心里就开始想，这份赠与协议一定是有猫腻的。心想，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如果公司股东进行股权转让的话，一定要召开股东大会，并且还有书面的会议记录，说不定在这个会议记录上明明会显示出来杜明究竟给了张辉多少钱。一想到这儿啊，这关律师啊立即就拉着陈威啊直奔当地的工商机关，因为啊在工商机关会有这个公司所有的档案登记。这陈威和关律师啊，这心都要跳到了嗓子眼儿，两个人就在工商局啊拿出了这个公司的档案，一页一页的翻，似乎不想放过任何遗漏之处。就在这个时候，两个人眼前一亮，果不其然找到了几年前呢、这张辉将股权转让给杜明的记录。两个人逐字逐行的去看这个记录，的确显示当时啊开了一次股东会。可是当他俩看完之后啊，这眼光啊立刻就暗淡了。为什么呢？虽说会议记录上记录了当初股权转让这么件事儿，可就是没说呀，这个股权转让是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转让，这可是如何是好呢？看来当初他们也留了一手。失望的陈威和关律师回到了家中，两个人在继续思考还有什么办法应对对方的恶意串通。假如说这个赠与协议啊是他们双方后补的，是恶意串通的，那么在下面落款的笔迹签字一定是现在写的，而不是几年之前写的。我们可以申请司法的笔迹鉴定啊，看看他这个落款的时间究竟是现在写的还是几年前写的。一听关律师这个建议啊，这陈威啊立刻高兴起来。对啊对啊，关律师，这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啊，咱们这就申请法院做鉴定。于是呢，关律师立刻啊写好了一份书面申请，说明了事实。

0: 何理由，申请法院来对这个落款的签字进行年份鉴定。法院呢倒是同意了他们的申请，随后法院便委托了当地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在鉴定的这段时间里，关律师和陈威啊苦心等待，两个人心中是无比的焦急又充满了期待。可是当陈威和关律师看到了鉴定报告上的最后一页，犹如受到了重重的打击，好久都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鉴定报告上最后一页表明了这样一个态度，他说呀，由于目前鉴定技术手段有限，还不能对赠与协议上落款签名的这个形成时间做出准确的鉴定。这样一句话就意味着，从技术层面上来讲，还不能够回答关律师提出的问题，根本不能来鉴定出来这个签名是今年签的还是几年前签的。
1: 笔迹鉴定的结果让陈威失望至极，难道自己真的要承担败诉的结果吗？就在陈威和他的律师无计可施之时，丈夫杜明无意中留下的破绽彻底改变事情的进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很快过了一个月，法院宣布呀要继续开庭。经过法官的同意之后，这关律师啊就向被告杜明发问，那您能不能告诉我，当时签协议是在哪儿签的？你们是同时签的吗？这我记得很清楚，杜明微笑着回答，就在2008年8月6号，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和张总就在他的办公室签的这份协议。之后啊，为了感谢张总，我当天晚上还特意请张总去吃了饭。听到杜明这样的回答，突然关律师的脸上显得是无比的轻松，他拿出了一份书面的材料递给了法官。法官，我现在向法庭郑重表明，杜明的回答和我方提交的新证据显示，他的赠与协议是伪造的，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情。当法官把关律师提交的新证据递给杜明看的时候，杜明和他的律师都脸色大变，头上直冒冷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是一份怎样的关键证据呢？让法庭发生急速的流转变化呢？原来在上次关律师申请法庭做笔迹鉴定没有结果之后，这韧劲十足的关律师啊是绝不肯放弃。他仔细地梳理着过去的每一个细节，他突然想起来，哎，陈威当初向我诉说案情的时候，他不是说杜明常年待在国外吗？而且一待就是大半年，很少在国内。照这么说，2008年8月6号签协议这一天，这张总和杜明如果根本就不在国内的话，那不就说明这协议是假的吗？想到这儿啊，这关律师啊不辞辛劳，再次向法庭递交了申请。他申请到当地的出入境管理局去调取杜明的出入境记录。这一查不要紧啊，查出来的记录啊让关律师是如获至宝。原来呀，上面显示在2008年8月6号签协议这天，杜明啊人在国外，而张总呢却人在国内。此后过了两个月，这俩人才能见上面呢。这充分说明啊，杜明向法庭说的全是假话。于是呢，关律师就故意装作开庭的时候萎靡不振的样子，轻言细语的向他们提问。这杜明啊还真的就上了套，振振有词地做出那样一番答辩，结果和赠与协议还有出入境记录上显示的记录矛盾。这下可好，杜明啊直擦脑袋上的汗，半天也解释不出个所以然来。面对原告做出的这样的强大的攻势，杜明只好如实向法庭陈述，那份赠与协议是为了不让陈威分财产，他和股东张辉事后现补的，根本啊不存在以前无偿赠与的事情。见此情形啊，这王法官是当机立断，向被告做出说明。鉴于被告在法庭上做虚假陈述，已经构成了婚姻法所讲的恶意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如果被告坚决不同意调解结案的话，那么

0: 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显然将不利于被告。最终啊，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不仅呢协议解除了婚姻关系，而且对于家中的存款、房子都一一进行了分割。同时呢，杜明啊认可将其名下价值2亿的公司股份转让一半股份给原告陈威。于是到现在，这个案子总算是有了一个圆满而公平的结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建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

0: 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运输方案，增加客运能力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加大重点物资和节日物资保供运输力度，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和假日期间经济平稳运行。一是运力供给科学精准，统筹用好线路和装备资源，发挥高铁成网运营优势，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3525列，同比增长5.7%，其中5月5号安排开行14576列，创单日运力投放历史新高。充分运用铁路12306大数据，密切跟踪客流情况，在客流高峰时段采取增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等方式扩充运力，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寓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旅客列车的覆盖面、通达性和普惠性得到保障。二是铁旅融合促进消费，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旅游列车，安排开行上饶巡仙列车、京旅时光号、星光蓝莓号、熊猫专列、石榜号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81列，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激活沿线文旅资源，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能，积极服务苏超、赣超、楚超等赛事及演唱会、展览展会，定量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助力赛事演绎展会经济发展，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89.9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0.9万人次，同比增长20.9%，开好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旅客跨境旅游、购物提供便利。三是出行体验持续提升，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重点旅客预约服务、铁路畅行码等功能，动态优化车票发售策略，有效提升购票体验。加强大客流乘降组织和有序疏导，动态增加安检验证通道，做好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服务，提升爱宠型、轻装型、基因车。

箱、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体验，努力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积极协调地方市政交通部门加密公交、地铁运行车次，延长运行时间，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持续开展我的铁路风景主题宣传活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旅客驾驶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四是铁路物流畅通高效，统筹做好货运输组织，强化装卸车组织和两端接驳，提供优势高效的铁路物流服务，全力保障电煤、粮食、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开好中欧中亚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确保国际供应链稳定畅通，为驾驶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的运输支撑。

从中国铁路霍浩特集团了解到，今年以来，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中欧班列1515列，运送货物14.49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9.7%、12.3%。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的进入境口岸，目前运行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随着班列开行规模逐步扩大，口岸过境货物的品类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中国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为保障中欧班列稳定高效运行，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推进与蒙古国扎门乌德站实施日对话月会晤机制，深化国境站两站一体化组织模式，动态共享两站车流结构和站存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存在问题，助力中欧班列实现快通快运。此外，铁路部门还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用好中国铁路物流95306数字口岸系统，将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左右。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5月6号，随着国际客货运船舶相继起航出发，黑龙江抚远罗北水运口岸同步迎来2026年明水期开关通航，标志着黑龙江中俄界江水上客货运输逐渐恢复，跨境经贸、旅游往来和人文交流进入了繁忙运行阶段。中国抚远至俄罗斯哈巴卢斯克、中国罗北至俄罗斯阿穆尔捷特两条中俄国际客货运航线，是中国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深化对俄全方位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口岸依托中俄人员往来免签的便利化政策，跨境旅游、商务考察、探亲交流持续升温，北国风光、中式民俗、界江风情也吸引众多俄方游客前来体验。除了客运方面，今年两岸口岸的跨境货物贸易也迎来热潮。本年度抚远口岸预计从俄罗斯进口铜矿粉的货运量将大幅提升，同时将继续承载黑龙江江海联运等筹备受瞩目的重大任务。罗北口岸将持续发挥两岸距离近、货运快的优势，在鲜花、冷冻鲜肉等高附加值货种出口量上取得进一步增长。为确保各口岸安全平稳开关，佳木斯海事局提前谋划全程护航。开关前，海事部门对出境客货运船舶开展全方位安全检查，重点核查航行、消防、救生设备等关键项目，严禁船舶带病航行，同时开展巡航巡查，处置外航行为，及时通报水文气象安全预警，确保通航环节安全。作为口岸联检牵头单位，海事部门还联合海关、边检等口岸部门进一步优化联检登临查验流程，继续压缩船舶通关等待时间。开关期间，海事部门将持续依托智能化手段开展全程动态跟踪监管，严格落实恶劣天气预警教育机制，为口岸船舶安全通行提供持续保障。接下来，佳木斯海事局将以口岸开关为新起点，持续强化界江水上运输安全监管，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保障，深化联检单位协同联动，不断提升跨境运输安全保障能力和通关效率，全力畅通中俄界江黄金水道，为黑龙江向北开放新高地战略实施、促进中俄边境友好往来合作贡献海事力量。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0: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0: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

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肠烹饪小技巧之没有煮透的黄豆最好不要吃。黄豆中含有一种会妨碍人体中胰蛋白酶活动的物质，人们吃了没有煮透的黄豆，对黄豆蛋白质难以消化和吸收，甚至会发生腹泻，而吃了煮漏烧炭的黄豆就不会出问题了。另外，酸碱食物最好不要放味精，酸性食物放味精同时高温加热，味精就会因失去水分而变成焦谷氨酸二钠，虽然无毒却没有一点鲜味儿。在碱性食物中，当溶液处于碱性条件下，味精又会变成谷氨酸二钠，也是没有鲜味的哦。
1: 分析一下高超音速飞行器对未来军事以及各国军队编制的影响。我们这高超音速飞行器是目前很多国家在努力开发的一种新的武器系统。这个武器系统呢，其实种类繁多，包括带动力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带动力的高超音速飞机，以及无动力的高超音速滑翔器。我们知道飞机的诞生呢，把世界的战场从二维平面变成了立体的空间，因为古代的陆战场、海战场基本上都是在平面发生的。从1911年开始，飞机介入军事领域以后呢，整个战场空间就变成立体的了。那么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个立体空间又进一步的向上发展了，进入到了外层空间。目前在地球的近地轨道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卫星，这里面呢包括光学侦察卫星、电子侦察卫星、通讯导航卫星等一系列的军用卫星，它们的信息可以由地面、海面和空中的这些平台所分享。从这个信息领域而言，空和天、天和地、天和海、空和地、空和海之间现在已经构成了一个网络，但是就这些平台而言，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别的。在空战场和天战场之间有一个70公里的鸿沟，也就是中间层，导弹呢、这个火箭的都可以穿过中间层，但是现在还很少有飞行器能够长时间的在中间层做水平飞行。那么一旦突破这个技术，出现了空天飞机或者是高超音速飞机，那么就可以做到1小时打遍全球，2小时飞遍全球，基本上能够做到即时到达。那么它的影响可就大了。那么除了它的飞行速度很高以外呢，它们的飞行的升限现在已经可以从3万米左右直接上升到100公里了。那么1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空和天的分界线。那么突破了100公里空和天的分界线，只要有这样的飞行器存在，它就等于把空和天连为一体了。因为现在的空和天对军事而言还是有一个物理的鸿沟的，那么这个物理鸿沟就是几十公里的这种差距。现在这个差距一旦被弥补，军事上我的使用灵活性就大幅度提高了。那么也有可能呢，对未来的军兵种的改革或者它的体制编制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现在的空军就有可能变成天军，或者呢是空天军，未来的空战场和天战场也可以融合为一体，成为空天一体的战场。那

那么无论是对作战的模式还是军队的编制体制都会构成深远的影响，未来的战场就有可能真正形成陆海空天电融合为一体的战场。这样的一个战场对未来的军事技术的演变和战略战术的发展都会构成非常深远的影响。

物种，结果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生物入侵问题，引发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灾难。德国小蠊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小型蟑螂，但其繁殖速度却比一般蟑螂快。20多年前，这种不起眼的小虫随着进口商品被偶然带到中国，结果在短短数年中大规模繁殖，几乎遍及中国所有城镇和乡村。这种洋蟑螂几乎已取代了国产土蟑螂的地位，广泛分布，难以控制和防治，给人们的生活健康，给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如果说德国小蠊的入侵还是人类活动无意间造成的，那么水葫芦入侵世界各地水域的案例则完全是人们有意为之产生的恶果。原产于南美洲委内瑞拉的水葫芦，由于花朵艳丽，被许多国家当作观赏植物引种，而且它的根系可以净化水质，因而被广泛传播。结果适应力极强的水葫芦每到一地便疯狂繁殖，很快就布满了各地的水域，不仅妨碍水稻航行，还导致水生物缺氧死亡，其他本土水生植物没有立锥之地，从而形成严重的绿色污染，而且几乎无法控制和清除。可见，对于生物入侵带来的种种危害，人类需要为自身行为承担责任。

0: 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这是山的节日，万丈巍峨平地起，耸至绵延云海间。错落的山地，绵延的丘陵，耸峙的高原，不只是造化神奇、风光无限的地质遗迹，也不只是劈地摩天、气贯群伦的历史名胜，更构成了中华大地的精神脊梁。这是水的节日，水河淡淡，润物无声。生命起源于水，文明逐水而居。水的精神是涓流不弃，奔腾不息。水的比万物而不争，正如大江大河共同哺育下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这是林的节日，尺素写林暖，野趣生自然。森林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恩赐，是容纳天地山水的一方净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承载地。这里有草木葱茏，也有飞禽走兽，有险象环生，也有生机盎然。有了林，生命才能肆意张扬。这是田的节日，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农耕的出现使人类脱离了采集渔猎的简单获取，实现在自然中创作，以劳动和收获与自然达成了默契的平衡，也使得人类历史从野性走向文明。这是湖的节日，湖泊潋滟晴方好，倒是人间亦悠长。湖泊像是大地的眼睛，虽然只占中国陆地面积的约1%，却犹如大地之肾，调节河川，提供给养，以一己之力贯通天地、山水、自然、生命、历史，像是湖的吞吐调蓄，文明循环往复，坚韧不拔。这是草的节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原作为我国最大的生态系统，占陆地面积超过40%，它是河流的发源地，是野生动物的聚居区，是人与自然的边界，也是生态平衡的倚仗。有了草，生命才有了屏障。这是海的节日，生命起源于海洋，这里是人类向往回归的故乡，也是人类发展的前途方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是无限未来。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地球是需要我们共同守护的家园，让我们共同行动，珍爱地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2: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2: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2: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3: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6: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5: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7: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8: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8: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9: 我想当宇航员。
10: 我想去环游世界。
11: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12: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3: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

0: 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5: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8: 加油加油。
5: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5: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4: 冬日絮语。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岁月。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有了这分界，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变短，直到残剩无多。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

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岁月。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有了这分界，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变短，直到残剩无多。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岁月是用时光来计算的，那么时光又在哪里？在钟表上，日一只只绿色光亮的大手伸出来叫人欣赏，逆光中它的叶筋舒展着舒畅又潇洒的线条，一种奇特的感觉出现了。严寒占据窗。

外，丰腴的春天却在我的房中怡然自得。自从有了这盆香棒，我才发现我的书房竟有如此灿烂的阳光，它照进并充满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根叶梗，把它们变得像碧玉一样纯净、通亮、圣洁。我还看见绿色的枝叶在透明的叶子里流动，这枝叶就是血液。人的血液是鲜红的，植物的血液是碧绿的，心灵的血液是透明的。因为世界的纯净来自心灵的透明。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纯净，而整个世界却仍旧一片混沌呢？我还发现，这光亮的叶子并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是为了证明阳光的明媚、阳光的魅力、阳光的神奇。任何事物都同时证实着另一个事物的存在。伟大的出现说明庸人的无处不在，分离愈远的情人愈显示了他们的心丝毫没有分离。小人的恶言恶语不恰好表达了你的高不可攀和无法企及吗？而骗子无法从你身上骗走的，正是你那无比珍贵的单纯。老人的生命愈来愈短，还是他生命的道路愈来愈长？生命的计量在于它的长度，还是宽度与深度？冬日里，太阳环绕地球的轨道变得又斜又低。夏天里，阳光的双足最多只是站在我的窗台上，现在却长驱直入，直射在我北面的墙壁上。一尊唐代的木佛一直伫立在阴影里沉思，此刻迎着一束光芒无声地微笑了。阳光还要充满我的世界，它化为闪闪烁烁的光雾，朝着四周的阴暗的地方浸染。阴影又执着又调皮，阳光照到哪里，它就立刻躲到光的背后。而愈是幽暗的地方，愈能看见被阳光照得晶晶发光的游动的尘埃，这令我十分迷惑。黑暗与光明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黑夜与晨曦的界限呢？来自早醒的鸟的第一声啼叫吗？这叫声由于被晨露滋润而异样的清凉。但是有一种光可以透入幽闭的暗处，那便是从音箱里散发出来的闪光的琴音。鲁宾斯坦的手不是在弹琴，而是在摸索你的心灵。他还用手思索，用手感应，用手触动色彩，用手试探生命世界最敏感的悟性。琴音是不同的亮色，它们像明明灭灭、强强弱弱的光束，散布在空间。那些旋律片段好似一些金色的鸟，扇着翅膀飞进布满阴影的地方。有时它会在一阵轰响里关闭了整个地球上的灯，或者创造出一个辉煌夺目的太阳。我便在一张寄给远方的失意朋友的新年贺卡上写了一句话：你想得到的一切安慰都在音乐里。冬日里最令人莫解的还是天空，盛夏里有时乌云四合，那即将被蒸融的云吞没的最后一块蓝天好似天空的一个洞，无穷的深远。而现在整个天空全成了这样，在你头顶上无边无际地展开，空阔、高远、清澈、庄严。除去少有的飘雪的日子，大多数时间连一点点云丝也没有。

鸟儿也不敢飞上去。这不仅由于它冷冽辽阔，而且因为它大的，大的叫你一仰起头就感到自己的渺小。只有在夜间，寒空中才有星星闪烁，这星星是宇宙间点灯的驿站。万古以来，是谁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为谁送信？为了宇宙间那一桩永恒的爱吗？我从大地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沿着哪个方向，一直走到春天。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

跟着一朵阳光走。作者：丁立梅。拖把，有时上面晒着鞋子。隔壁的陈奶奶把洗净的雪里红晾在上面，说是要腌咸菜。她半是骄傲，半是幸福地说，她在省城里的儿媳妇特别爱吃她腌的咸菜。阳光在砖堆上留下了她的热，她的暖。她又跳到一小片菜地上，小菜地瘦瘦长长的，挨着一条小径，原先是块荒地，里面胡乱长些杂草，夏天蚊虫多，经过这里的人都速速走开，一脸漠然。后来不知谁把它开垦出来，这个在里面栽点葱，那个在里面种点菜，还有人在里面栽了一株海棠。阳光晴好的天，海棠花开了，一朵一朵红宝石似的，望过去特别漂亮。大家有事儿没事儿都爱凑到这儿，看看葱，看看菜，赏赏花，彼此说些闲话。谁也不曾留意，阳光已悄悄地跳到了人的心里面。现在，这朵阳光继续着它的行程。它走到一片绿化带上，绿化带上有树，有草，也有花。草枯了，花谢了，不过不要紧的，他会唤醒他们。我似乎听到他的耳语，生命还会重来，美好就在前面等着。人是怀抱着希望在这个世上行走的，植物们何尝不是呢？树是栾树，叶掉了，枝上留着一撮一撮干枯了的果，我伸手够一串，剥开，里面黑黑的珠子跳出来，和这朵阳光热烈拥抱。我想起有关栾树的记载，说是寺庙多有栽种，用他们的果粒来传佛珠。尘世万物本就存了佛心的。一只小鸟在路边的草地上跳跃，它的嘴巴尖尖的，长长的，一身斑斓的毛。奇的是，它的头上长了两只小小的脚。我不识这是什么鸟，但这无关它的欢喜安乐。它的头灵活地东转西转，东张西望，仿佛初来乍到，对周遭的一切好奇极了。这朵阳光跳到小鸟的脚边，小鸟一定感觉到了，它低下头去啄食，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怎么啄也啄不完。天空高远，草地温暖。我微笑起来，干脆在路边坐下来，看小鸟，看阳光。阳光照强大，也照弱小。阳光善待每一个生命。我们要做的

0: 唯有不辜负，不辜负这朵阳光，不辜负这场生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与金制作。

0: 子夜第十一集。那边几个人商量着要做一下期货，受有内部的消息稳赚不赔。而这边呢，大家更多的人又要组合在一起做银行。究竟应该参加哪一边呢？不得而知，因为一切都还在概念之中。当然，孙吉仁也说出了几句精彩的话：
1: 诸位都不要太客气，兄弟原来的意思是打算组织一个银行，专门经营几种企业。人家办银行无非吸收存款做投机事业，地皮、金子、公债，至多呢对企业界做做压款。我们这银行倘是开办起来，一定要把大部分的资本来经营几项极有希望的企业，譬如江北的长途汽车、河南省内的矿山，至于调剂目前搁浅的企业啊，那不过是业务的一部分罢了。只是兄弟一个人也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料不到孙吉仁还藏着这一番大议论，直到此时方才说出来。陈君仪和周仲伟愕然相顾，觉得这件事归根对于他们并没有多大好处，兴致便冷了一半。朱云秋却在那里微笑，他听得孙吉仁提到了什么长途汽车、什么矿山，他便老实断定孙吉仁的办银行是呼吁主义，他是最会以己之心夺人之心的。只有乌孙府的眼睛里却闪出了兴奋的光彩，和孙吉仁上手出交，真看不出这个细长脖子的小脑袋里倒怀着那样的高瞻远瞩的气魄。乌孙府觉得遇到一个同志了。孙福的野心是大的，他又富于冒险的精神，硬干的胆力，他喜欢和同他一样的人共事。他看见有些好好的企业放在没见识、没手段、没胆量的庸才手里弄成半死不活，他是恨得什么似的。对于这种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孙福常常打算毫无怜悯地将他们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当下吴孙府的尖利的眼光望定了孙吉仁的脸孔，沉静地点着头。可是他还想要知道王和府的气魄有多么大。他回过脸来看着左边的王和府，故意问：何翁的稿件呢？大致差不多，可是我们的目的尽管是那么着，开头办的时候手段还得圆活些，要人家投资到专办新企业的银行，恐怕目前的局面还不行。开头的时候大概还得照普通银行的办法。王和甫仍是笑嘻嘻地说，他的老是带几分开玩笑似的笑嘻嘻，和孙吉仁的沉默寡言是很相反的。他有北方人一般的诙谐气质，又有北方人一般的

0: 肯死心去干的气质。吴孙福笑起来了，他把两个指头在他座椅的靠壁上猛击一下，毅然说：好吧，由你们两位打先锋，我跟着干吧。三爷又说笑话了，我和吉翁专听您的指挥。你们三位是志同道合，才君力敌，这三角恋爱准是成功的了。唐云山插进来说，拍着腿大笑起来，但他立刻收住笑容，贡献了一个意见。依我看来，你们三位何不先组织起一个银团来呢？这么说着，他又回头招呼着朱银秋他们，似乎怕冷落了他们三个。哎，银翁、君翁和众翁，我这话对吗？今天在场的就都是发起人。静听着的三位本来都以为孙吉仁那样大而无当的计划未必能得吴孙府赞成的，现在听出了相反的结果来，并且又凑着唐云山巴巴的来问，一时竟无言可答。莫说他们现实真无余力，即使他们银钱上活动的赚，对于那样的太野心的事业，他们也是观望的。情形稍稍有点僵，恰好当差高升进来请吴孙府了。
1: 杜姑老爷有请，在对面的小客厅。
0: 吴孙府似乎料到了是什么事，站起来说过少陪，立刻就走。但是刚刚跑出大餐室的门，后边追上了朱银秋来，劈头一句话就是：
2: 哎，杜主翁那边到期的押款要请孙翁居中斡旋呢。
0: 吴孙福眼睛一转，还没回答，朱银秋早又接上来加一句：
1: 只要展期三个月也是好的啊。
3: 前天我不是同竹斋说过的吗？大家都是志好，能够通融的时候就得通融一遭，只是据他说来好像也困难，您跟紧了，他怕风险，凡是到期的押款他都要收回去，不单是一蒙一处啊。
1: 这
3: 那么我只有一条路了，宣告破产。
0: 朱银秋说这话时态度异常严肃，几乎叫吴孙府相信了。可是吴孙府尖锐地看了朱银秋一眼以后，仍然断定这是朱银秋的外交手腕，但也不给他揭破，只是淡淡地说：
3: 哎，何止于此，你的资产超过你的债务，怎么谈得到破产呢？那么还有第二条路，我就停工三个月。
0: 这句话却使吴孙府显一些变了脸色，他知道目前各司场的情形就像一个大火药库，只要一处爆发了一点火星，立刻就会蔓延开来，成为总同盟罢工的。而他自己此时正在赶骚抛售出去的期货，极不愿意有罢工那样的事出来。这一切情形当然朱银秋都知道，因而他这什么停工三个月就是一种威胁。吴孙府略一沉吟，就转了口气：
3: 啊，我总竭力替你说，究竟朱斋肯不肯展期，回头我们再谈吧。
0: 不让朱银秋再往下纠缠，吴孙府就跑了，脸上透出一丝狞笑来。
3: 杜朱斋在小客厅里正等得不耐烦，
0: 他嗅了多亮的鼻烟，打过两个喷嚏，下意识地走到门边开门一看，恰好看见吴孙府像逃走似的离开了朱银秋来了。吴孙府那一股又愤恨又苦闷的神色

很使朱斋吃了一惊，以为孙府的厂里已经出了事，不然便是家乡又来了电报。他迎上来慌忙问道，什么事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吗？吴孙府还是狞笑不回答，关上了门，十分疲倦似的落在一张沙发里。他这才说，哎，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脚底下全是地雷，随时会爆发起来，把你炸得粉碎呀。

0: 杜竹斋的脸色立刻变了，他以为自己的预料不幸而中了，可是吴孙府突然转了态度，微微冷笑，什么都不介意似的，又加了一句：“朱银秋这家伙，他也打算用手段了。”嘿，原来是朱银秋啊！杜竹斋心头一松，随即打了一个大喷嚏。
1: 阿切，
2: 是啊，你刚才看见的，他要求你那边的押款再展期三个月，好像还是至少三个月。这且不谈，他竟打算用手段，什么宣告破产，什么停工，简直是对我恫吓。他以为别人全是傻子，可以随他摆布的。哦，哎，你怎样回答他的？
3: 我说回头再谈。可是朱斋，你让他再展期吗？
2: 他一定不肯结清，那也没办法。况且说起来不过8万块钱，他又有抵押品，中等干金150包。
0: 杜竹斋的话还没说完，吴孙府早已跳起来了，像一只正要射食的狮子似的踱了几步，然后回到沙发椅里，把屁股更埋得深些，摇着头冷冷地说：“
2: 何必呢，朱斋，你又不是慈善家，况且犯不着便宜了朱银秋。你相信他当真是手头调度不专吗？
1: 没有的事，他就是太心狠，又是太笨，我顶恨这种又笨又心狠的人。
2: 先前逼自己私价还在900两的时候，算来也已经可以归本，
1: 他不肯抛出，哎，这就是太心狠。
2: 后来跌到850-860两了，
1: 他妄想还可以回涨，他倒反而吃进50包穿金，
2: 这又是他的太笨，而这笨也是由于心狠。这种人配干什么企业？
1: 他又不会管理工厂，
2: 他厂里的出品顶坏，
1: 他的司徒头里女人头发顶多，全体司业的名誉都被他败坏了。很好的一副意大利新式机器放在他手里，真是可惜。
0: 那竹斋盯着他，眨眨眼睛，照你说怎么办呢？对于私厂管理全然外行的杜竹斋听得不耐烦了，打断了吴孙府的议论：“
2: 怎么办？你再放给他7万，凑成15万。”“
1: 啊？什么？加放他7万？”
0: 杜竹斋这一惊愕可不小，身体一跳，右手中指上老大一堆鼻炎沫就散满了一衣襟。但是吴孙府微笑着回答：“
2: 不错，我说的是7万，但并不是那8万展期，又加上7万，到期的8万仍旧要结账。

0: 另外先做一笔15万的押款，扣去那8万块的本息。这我就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兜圈子办。朱英秋只希望8万展期呀。
1: 唉，
0: 你听啊，这有道理的。新做的15万押款只给一个月期，抵押品呢，厂金、干金、灰金全不要，单要干检做抵押，也要规定到期不结账，债权人可以自由处置抵押品。还有，你算是中间介绍人，15万的新押款是另一家，譬如说啊，什么银团吧，由你介绍朱银秋去做的。哦，说完后，吴孙甫拧起了他的尖利的眼光，不转睛地望着杜竹斋的山羊脸。他知道这位老子夫的脾气是贪利而多疑，并且无论什么事情不能爽爽快快地就答应下来，他只好静候竹斋盘算好了再说。同时他也忍不住幻想到一个月后朱银秋的干检就可以到他自己手里，并且也许这是想得太远了一点，3-4个月以后说不定连那副意大利新式机器也转移到他的很有经验而严密的管理之下了。但此时小客厅后方的一道门开了，进来的是吴少奶奶，脸上的气色不很好，她悄悄地走到吴孙府对面的椅子里坐下，似乎有话要说。吴孙府也记起了刚才少奶奶心痛呕吐，找过了丁医生，他正想动温，杜竹斋却站起来打一个喷嚏，接着就说，
2: 照你说的办吧。
0: 然而孙府，抵押品单要干检也不稳当，假使朱英秋的干检抵不到15万呢？吴孙府不禁大笑起来。
2: 竹斋，你怕抵不到15万，我却怕朱英秋舍不得拿出来做抵呢。只有一个月的期，除非到那时他会点铁成金，不然干检就不会再姓朱了。这又是朱银秋的太蠢，他那样一个不大不小的厂，囤起将近20万银子的干检来做什么？去年跟他那么一收买，检子价钱都抬高了，我们吃尽了他的亏，所以现在非把他的检子挤出来不行。
3: 哼，你这人真毒。
0: 吴少奶奶忽然插进来说，她的阴沉的病容上展出朝霞似的艳笑来。杜竹斋和孙府相互看了一眼，同时大笑。
2: 这件事算是定规了，刚才找你来还有一件事。哦，是赵伯涛来了电话，那边第一步已经办好，第二步呢，据说市场上有变化，还得再商量一个更加妥当的办法。他在华贸第二号，正等我们去呢。哦，那就立刻去。还有一个银团的事，我们到车子里再谈吧。
0: 吴孙府干干脆脆地说，就和杜竹斋跑出了小客厅。一分钟后，汽车的马达声音在窗外响了。这里吴少奶奶独自坐着，暂时让忽起忽落浮游的感念将她包围住。最初是那股汽车的声音将她引得远远的。7-8年前她还是在教会女校读书，还是 Miss 林佩瑶时代第一次和女同学们坐了汽车出去兜风的旧事。那时候16-7岁，他们这一伙享受着5岁以后新得的自由，对于眼前的一杯满满的青春美酒， 永不会想到有一天也要喝干了的。那时候读了莎士比亚的海风引舟曲 The Tempest 和斯格德的萨克逊劫后英雄略以及 Livinghore 的他们这一伙，满脑子是俊伟英武的骑士和王子的影像，以及海岛、古堡、大森林中斜月一楼那样的诗意的境地，并且他们那座僻处护膝的大公园近旁的校舍似乎也就很像那样的境地。他们怀抱着多么美妙的未来的憧憬，特别是他，那时的米斯林佩瑶，秉受了父亲的名士气质，曾经架起了多少的空中楼阁，曾经有过多少淡月清风之夜，伴睁了美妙的双目，玩味着他自己想象中的好梦。但这样的仲夏夜的梦，照例是短促的。父亲和母亲的相继疾病而死，把现实的真味挤进了米斯林佩瑶的处女心里。然而也就在那时候，另一种英勇的热烈悲壮的暴风雨轰动全世界的五卅运动，牵引了新失去他的世界的米斯林佩瑶的注意。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这幅圣母玛利亚是蒙可的代表作之一，画面朦胧的寓意颇让人费解。画面中间是个裸体的女子，她与蒙可其他作品里的女性一样表情忧郁。在画面左下角有个胚胎状的东西，她的形象丑陋，如同骷髅一般。画面里充满了扭曲抖动的线条。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画面周围有一些形如蝌蚪的东西，看来它们的出现并非偶然。学者们指出，那些蝌蚪状的东西象征的男性的精液，而胚胎则象征的性爱的结果。但即使明白这一点，仍无法确切得知作品的寓意，因为蒙克的内心世界一直是幽闭的，他的思想里充满着矛盾与绝望的宿命感。作品似乎在谴责爱欲，又隐约表达某种对性爱的畸形渴望。或许正是这种无法探知的神秘感，才使画家的作品获得别样的魅力吧。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亡羊补牢。战国策记载，见兔而故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接下来我们便来简述一下这段话的来历。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个大臣名叫庄辛。有一天，庄辛对楚庄王说，
2: 你在宫里面的时候，左边是周侯，右边是夏侯，出去的时候，鄢陵君和寿根君又总是随看您。你和这四个人只顾奢侈淫乐，不理国家政事，郢都一定要危险了。
1: 襄王听了很不高兴，气呼呼地骂道，
2: 你老糊涂了吗？故意说些险恶的话，祸乱人心。
1: 庄辛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2: 我实在感觉事情一定要到这个地步的，不敢故意说楚国有什么不幸。如果你一直宠信小人，楚国一定要灭亡的。你既然不相信我的话，那请允许我到赵国躲一躲，看事情究竟会怎么发展下去。
1: 襄王同意了。结果庄辛到赵国才住了5个月，秦国就派兵侵楚了，襄王被迫流亡到阳城。他才觉得庄辛的话不错，赶紧派人把庄辛找回来，询问他解决的办法。庄辛很诚恳地说，
2: 我听说过，看见兔子才想起猎犬，这还不晚，羊跑掉了才补羊圈也还不迟。
1: 接下来庄辛便给襄王讲了个故事。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窟窿，夜间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快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呢？他没接受邻居的劝告。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不该不接受邻居的劝告。他赶快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没有被狼叼走的了。庄辛看到襄王听得津津有味，便给襄王具体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2: 古时贤王商汤、周武王都是在只有百里左右的土地上发展强盛起来的，创建了商朝和周朝。而暴君夏桀、商纣虽然有天下，却不免亡国。现在楚国的领土虽然比以前小了不少，但合计起来也有几千里，岂只是百里左右啊。楚国都城虽然被攻破，但只要大王您振作起来，改正过去的不当之处，秦国是灭不掉楚国的。
1: 楚襄王听了眼睛一亮，果真按照庄辛的话去做，真的度过危机，振兴了楚国。楚襄王不理朝政，只知道吃喝玩乐，又闭目塞听，将忠言规劝视为耳旁风。国都被敌军攻破是必然的，这启示我们，一个人如果只知道贪图享乐， 不知道如何做事，其结果必然是遭到悲惨的失败无疑。可喜的是，楚襄王及时悔改，在庄辛的指导下，重整旗鼓，终于又复兴了楚国。由此可见，出现错误以后，如果赶紧采取挽救措施，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还不为迟。当然，事后的亡羊补牢总是比不过事前的未雨绸缪。

事俱备，只欠东风。公元208年，曹操率领800000大军驻扎在长江中游的赤壁，企图打败蜀地的刘备以后再攻打吴地的孙权。刘备采用联吴抗曹之策，与吴军共同对抗曹操。当时孙权和刘备兵力都很少，而曹操兵多将广，处于压倒性优势。吴军的统帅周瑜和蜀军的军师诸葛亮在一起研究攻打曹操的方案，最后他们决定利用曹操狂妄自大的轻敌情绪，在作战方案上采取火攻。周瑜先用反间计，诱使曹操杀死了曹军中熟悉水战、可以抵挡他们的得意将领蔡瑁、张允。接着又叫庞统假装献计，骗曹军把战船连在一起。这样如果燃起大火，战船不能迅猛分开，曹操的军队就会全军覆没。接下来周瑜又使出苦肉计，当着很多人的面痛打老将黄盖，然后让黄盖假装投靠曹操。其实呢，黄盖在归降的船中装满了容易燃烧的物品，准备诈降时冲向曹营发起火攻。可是当所有环节都安排好了，周瑜却高兴不起来，反而忧心忡忡，居然卧病不起了。原来呀，要成功实现火攻曹军的作战计划，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向北岸曹军放火。而放火呢，则必须依仗着东南风才能办到。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天天都刮西北风。诸葛亮拜访周瑜，周瑜急切地请教诸葛亮有什么办法。诸葛亮对周瑜说，自己能呼风唤雨，可以借三天三夜东南风来助周瑜一臂之力。周瑜听完诸葛亮这一番把握十足的话后，高兴极了，立即命人筑了一个土台，叫七星坛。诸葛亮在七星坛上祈求东南风，到了预定的日期，果然东南风大作，周瑜顺利地完成了他的火攻计划。刘备与孙权联手抗击曹操，诸葛亮替他的主子刘备露脸要火烧赤壁，派内应把曹操所有的战船用铁链拴在了一起，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只差来一阵风。结果呢，诸葛亮煞有介事地登台做法，果然刮起一阵东南风。两国军士齐呼，军师真乃神人也。其实从科学的角度而言，诸葛亮是通过气象观察预测到了刮东南风的日期，所谓的诸葛大神也只不过是个优秀的天气预报员而已。

会说话，他们一定会放声传唱共产党人在烽火中保护文物古迹、延续中华文明的歌谣。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3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他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3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8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关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因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
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呢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0: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5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2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2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4次，脱4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3次，脱3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织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 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征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

获得了中国产学研深度融合好平台史塔平台，在欧阳明高院士的带领下，共创共建单位共同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促进了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深度融合，加强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交流对话，届时助力政府破解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尤其是全固态电池领域的难点痛点。他表示，全固态电池产业虽面临挑战，但战略意义重大，发展前景广阔，平台肩负着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我们相信，只要坚守初心，紧密携手，一定能够跨越创新周期，在新一轮电池技术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闭门会上，欧阳明高院士以全固态电池共性问题研究进展为题做主旨报告，从共性战略研判、共性技术研究、共性平台建设三个维度展开探讨。在共性战略研判方面，基于专利分析与标准规范，对全固态电池技术路线与产业化作出研判。共性技术研究聚焦材料稳定性、电极稳定性、电芯稳定性三大核心方向。共性平台建设重点推进全固态电池 AI 研发平台、全固态电池智能制造平台建设、全固态电池知识产权联盟建设。他指出，重大技术变革需要厚积薄发，固态电池是下一代电池升级换代的重大战略方向。当前我国全固态电池研发已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进展，但同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高比能量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在关键材料、界面、复合材料、电极、电芯等多个层面仍需攻克一系列科学关键难题。面向未来，我们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积极进取，保持中国锂电池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兼研发总院高端汽车集成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德平做专题报告，以全固态电池进展与挑战为题，围绕材料突破显著、电芯攻坚愈缓、工艺挑战严峻、产业协同殆尽四个方面展开分析与探讨。他提出2026年要着力推动产业链协同突破，坚持材料与工艺协同并进，持续提升安全性能，改善循环寿命，缩小压力，降低成本，强化需求端与供关端、产业上游与下游、整车企业与电池及高学院子等多方协同攻关，聚力破解还共性关键问题。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年度闭门会的召开，务实梳理了我国全固态电池研发进展与现实挑战，进一步明晰了技术攻关、产业协同与创新发展的总体方向。平台将立足国家战略需求，持续深化产学研用全方位协同，坚定信心，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联合各方助力维护产业核心优势，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协同攻坚共性关键技术，凝聚行业合力，稳步突破。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强劲势头开局，战略调整后的新业务布局起势效果凸显，新品牌新产品发布后持续受到行业高度关注和用户充分认可。零下21摄氏度的长白山极寒测试场，东风瑞力达通过满载雪面爬坡、低温充电、纯电低温续航三大关键科目实测，以权威数据破解寒区电动商用车动力不足、不能缓慢、续航衰减的三大行业痛点，为物流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东风香旅战略重启后，短时间内国内市场原厂箱销量突破700台，同比大幅增长185%，海外市场更是斩获332台轻卡改装订单与100台万车订单。进一步强化网络营销布局，国内营销网络以扩面提质增效为目标，新增合作伙伴100余家。国际化战略迈进坚实步伐，东风轻型商用车埃及经销商旗舰店开业，海外销售与服务网络进一步迈入品牌化、体系化运营。开年首日，东风股份也打赢2026召开营销工作启动会，激励全体营销将士把握央企品牌多年沉淀的技术实力和400万保客优势，坚定走在市场前面，打有准备之仗。东风股份正以开局及决战的姿态迎战2026，强劲势头的前线背后是东风股份决策层战略调整、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实现转型发展取得的初步成果。当前商用车行业正经历从燃油主导向多能并行、从产品买卖到价值服务的深刻转型，绿色化、智能化、场景化成为核心竞争维度。东风股份以品牌升级为引领，以产品革新为支撑，精准回应行业转型中的核心痛点，构筑起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轻卡领域推行油电双品

台战略。第六翼换电轻卡，三分钟极速换电，车电分离模式降低30%购置成本。宽体纯电轻卡 K 六 E 续航突破350公里，适配复杂场景。全新高端轻卡品牌东风乾坤切入绿通冷链等高附加值赛道，与用户携手打好竞争高端局，并在第九届中国年度汽车金像奖评比中获得年度卓越商用车品牌。经典品牌多利卡以王者归来换新进化，延续国民轻卡高可靠性口碑。小卡市场以更能装、更能省、更舒适、更安全为四大核心价值，全新发布第四代途易 T7。万车市场东风瑞丽达 V8E 以空间大、能拉能装和可靠品质获得广泛市场口碑。东风股份已形成覆盖全细分场景的产品矩阵与品牌布局，依托东风康明斯、东风轻发等黄金动力平台，以及与宁德时代合作的160度大电量 2C 快充产品，东风股份产品油耗显著优于行业竞品，技术实力持续领跑，筑牢产品根基。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发展大局下，商用车市场的竞争维度不断拓宽，渠道的质量与覆盖广度成为企业抢占先机的关键。东风股份对网络布局进行全方面优化，实现国内提质与海外渠道的双向突破。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4: 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5: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4: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5: 那好吧。
4: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6: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呢？
4: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6: 哟，你家坐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4: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6: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
7: 爸，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
6: 奶奶，你真有学问。
7: 那是。
6: 爸，给奶奶走。
8: 哎呦，
6: 爸，你都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4: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9: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
10: 只为与相拥。
1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12: 北汽集团自主品牌销量2025年实现重大突破，全年销量超过107万辆，占比达61%，标志着北汽集团自主品牌发展进入全新阶段。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北汽集团多款明星车型的强劲表现。在自主乘用车领域，北汽极狐成为增长亮点，全年销售16.3万辆，同比增长101%，连续两年销量翻番。极狐 T1和全新阿尔法 T5 的上市，极大提升了极狐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助力品牌月销稳定在20000辆以上。北京越野同样表现抢眼，全年销量超过20万辆，同比增长38%。BJ40 大单品连续10个月位居硬派越野销量冠军。BJ40 增程版也连续9个月占据增程式方盒子销量榜首。展现了北京越野在细分市场的强大竞争力。享界汽车作为北汽集团旗下的高端新能源品牌，凭借越级理念深入人心，月销突破万辆大关，位居30万至50万元新能源轿车市场的榜首。其最美旅行车享界 S9T 单月销量甚至超过了国内同类产品的全年销量，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自主商用车方面，北汽福田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年销量超过65万辆，位居行业第一，同时在新能源和出口业务上实现了双丰收，重卡业务增速领跑行业。2025年，北汽集团在技术创新领域持续发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智能化方面，北汽集团正式发布了智能网联技术体系，北汽元镜智能通过中枢大模型的共享数据与生态联动，多智能体系的协同，实现了车辆的全域智能升级。北汽极狐更是率先获批工信部自动驾驶车型产品准入许可，成为国内首批获得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正式号牌的车企之一，标志着北汽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实力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在新能源领域，北汽集团同样表现出色，北汽福田卡文发布了全球首款工程化液晶重卡，实现了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系统的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为我国新能源商用车的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海纳川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动汽车驱动电机转子挑战成功，每分钟15000转，超高转速达到了当前最高水平，进一步巩固了北汽新能源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此外，北汽集团还在动力电池、电驱动、智能座舱、越野技术、氢能源、商用车等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落地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2025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学科技术奖励大会上，北汽集团的乘用车健康座舱研制关键技术及应用、新能源越野车动力预控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高性能长寿命燃料电池商用车关键技术及产业化三项技术成果荣获科技进步奖，充分展现了北汽集团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强大实力。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一花一世界，一季一风景。天朗气清的季节，一切都是完美的，不冷不热，阳光明媚。无论您是宅在家里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还是走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光，都希望您开开心心，平安快乐。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85假日航班，我是雪松。就让我们带着心中的期许，将日子过成一首诗。每个周日的上午，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快乐的时光。985假日航班，走进您的生活，温暖您的世界。